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

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信和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信和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9日，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85年9月9日，万里长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承德避暑山庄、秦岭兵马俑被评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从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吉林海关获悉，截止目前，乌兰察布市共有出口玉米加工企业5家，出口玉米种植基地14个，产品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国家教育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认定名单，内蒙古7所学校入选，吉林一中榜上有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发布公告称，因 G110 国道新河东段 K278+700 至 K298+000 路面破损严重，于9月9日至10月25日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养护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无关车辆及人员进入，过往车辆可绕行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9月8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集产业赋能、成果展览、便民服务、文体活动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与乡村振兴新图景。今日，随着最后一节货运车厢缓缓驶出二连浩特口岸，新安蒙2026年首批480吨对蒙边贸大米配额全部完成出口，单批规模刷新历史记录。近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推出正起名恳谈机制，将每周三确定为正起名恳谈日。单场会议时长严格控制在2小时内，采取走下去开加联动开加上门走访多元模式，由县4大班子领导轮值主持，常态化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行业从业者参会建言，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对接诉求，会商破题。
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

奥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杜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中心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即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

0: 善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 91，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兴和》。兴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兴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 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

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今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

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

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

0: 筹为纪念言语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

0: 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武艺的全新 EP 微光集会演唱的先行曲《小满》，以小满未满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状态为灵感，这首歌像一束柔软的光，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提醒人们驻足回望，收集缝隙间的温暖。武艺用最温柔的声音化作微光，陪我们一路前行。

继续来听庄心妍的全新情歌单曲《我爱你太深》。歌曲以深情旋律讲述对逝去青春与无法挽回感情的眷恋。庄心妍的情歌向来擅长刻画矛盾心理，新歌延续了这种风格，但更强调的是融入感。她一开口，满满都是回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庄心妍用她的音乐让人们停下脚步，回望那段年少轻狂的时光，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

继续欣赏刘宪华的《太久》，歌曲由他本人全程参与作词作曲及混音，是一封写给寂静告别的音乐手札，刻画离别后滞留于生活缝隙中的无声思念。歌曲在南京汽水音乐节完成 live show 的首秀，刘宪华以躺姿演唱的独特形式呈现，打破传统舞台的模式，在秋雨中营造出沉浸式的氛围，被赞为视听顶级盛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潘玮柏新专辑中的主打歌《悼念爱情》。从《All the Way Up》到《悼念爱情》，每首歌都是心血沉淀。这是潘玮柏通过五年时间精心打磨的专辑。专辑分为《狂与爱》两大篇章，《悼念爱情》是爱篇章中的首支曲目，由潘玮柏亲自参与创作，是一首旋律流畅、情感细腻的虐心情歌，以悼念为意象。怀念逝去的爱情，延续潘氏抒情传统，旋律流畅且具有记忆点，被乐评人形容为虐但不滥情。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惜君为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温情主题曲《意暖人间》。歌曲以悠远驼铃与苍茫牧歌为引，描绘了新疆的辽阔风光和温暖情感，表达了对共同经历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

济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别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卒饯别去西域的

0: 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樱桃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水果，那么樱桃该怎么清洗才会更加干净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樱桃营养非常丰富，含有蛋白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含铁量非常高。买回来的樱桃别只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因为樱桃上面很容易藏一些虫卵和脏东西，而且还会有一些农药残留。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正确清洗樱桃的小妙招，一起来学。

0: 复习一下吧。首先把樱桃放在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水冲洗一下，将樱桃表面的灰尘和杂质冲干净。再准备一个容器，在容器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再倒入适量的食盐。食盐不仅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还能将樱桃里面的虫卵弄出来。然后再倒入一些白醋，白醋能够软化污垢，也能杀死里面的虫卵。将樱桃倒进溶液里面浸泡10分钟左右，可以用手先轻轻抓洗几下，最后把樱桃捞出来，用清水冲洗几遍就可以了。用这个方法清洗过的樱桃非常干净，农药虫卵全部去除，洗得干净，吃得放心。
1: 银耳是养生保健的佳品，一般我们购买的银耳都是干的，并且银耳泡发有讲究。那么银耳泡发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很多人都会用热水来泡银耳，觉得这样能快速地把它泡开，但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银耳是菌类食品，温度太高会使得银耳中的一些营养元素流失，破坏营养成分，还会影响银耳胀发的数量以及泡发质量，使其口感黏软。而且热水泡银耳还会让里面的胶质锁住，这样在煮的时候胶质很难出来。一般我们建议用冷水泡发，虽然时间较长，但是能让银耳的胶质容易打开。用冷水泡发时间3到4小时，能让银耳慢慢的吸水，最大程度的将银耳泡发开来，这样炖煮的时间就会缩短，可以帮助银耳煮得更加粘稠。泡发前可以先将银耳掰成小瓣，放入碗中时注意将银耳的根部朝上，以确保水能完全浸泡银耳，这样泡发大约3个小时就可以了。泡发后不要忘记把根部的蒂给剪掉。浸泡时还可以往水里加入一点点醋，这样不仅可以使银耳更容易泡发，而且还能够更好地清除表面的脏东西。先可以每隔1小时换一次水，把残留的灰尘和其他杂质清除掉，烹饪时用手撕成小朵即可。
1: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只吃不胖，有些人却连喝水都胖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吃不胖的因素，揭开易瘦体质的奥秘。
0: 我们先来看一看吃不胖的相关因素。第一，基因。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 ALK， 也就是渐变淋巴瘤激酶的基因，在抵抗体重增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能调节大脑，同时还能通过整合和控制能量消耗来调节新陈代谢。而大多数吃不胖体质的人都会有这种基因。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肥胖与一种简称为 FTO 的基因有关，它专门管理人们的食欲。简单来说，有这种基因的人从童年开始就会养成吃饱了就一口也不多吃的习惯，就比较难吃胖了。而缺少这个基因的人则会有吃饱了还继续吃两口的习惯，就相对更容易胖。第二，基础代谢高。通俗来说，基础代谢就是你坐那儿一动不动时，身体维持正常血液循环、呼吸、心跳等基本生理活动时所消耗的能量。人体主要是通过消化食物、基础代谢、身体活动这三个部分来消耗热量的。这其中，基础代谢消耗的热量占到60%左右，而身体活动消耗的热量只占到整体的10%到30%。由此可见，与运动相比，基础代谢才是耗能大户，也就是基础代谢越高，越不容易长胖。第三，肠胃吸收不好，消化过快。消化好不好，营养吸收是否充分，都会影响到机体状态。当胃肠功能较弱时，消化吸收系统无法很好的运行，吃进去的食物很可能还没消化完全就被排泄出来了，人也就不容易胖起来，甚至很瘦。 而消化系统太过发达，也可能造成机体瘦弱。一般进食后，机体在1到3个小时后才开始消化。但如果消化系统太过发达，刚进食完就可能处在消化过程中了，往往有消化快、代谢亢进、消耗过多的特点。因此，即便吃得多，也很容易饿，人也不胖。第四，活动量太大，常见于重体力劳动者及运动员。由于运动量大，机体要消耗比常人更多的热量，因此，即便看起来吃得比常人多，也不容易发胖。接下来教你三招养成易瘦体质的方法。第一，科学增肌，提高基础代谢。基础代谢的变化跟个人的肌肉含量有很大关系，人体的肌肉含量越多，自身消耗的热量就越高，所以想养成易瘦体质，需要多做增肌运动，如推举、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等，从而提高自身的基础代谢。第二，调节肠道菌群。肥胖与肠道菌群有关，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调节代谢影响能量物质的吸收，还能直接调控脂肪的代谢与储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机体的脂肪含量，因此维持菌群平衡也容易减少肥胖的发生，保持较好的体型。常吃富含膳食纤维、果胶、抗性淀粉等益生菌的粮食，可以帮助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第三，睡眠充足，抑制食欲。睡眠能够影响瘦素的分泌，而瘦素能够帮助抑制食欲。此外，睡眠不足还会造成体内皮质醇浓度升高，造成肌肉被分解，同时降低基础代谢。所以，如果你想要瘦得再快一点，最好还是提前睡觉，最迟不能超过晚上12点，而且保证每天的睡眠在7到9小时。
1: 手机没电了，可以在地铁里的插座充电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坐地铁时手机没电，身边又没有充电宝的情况呢？这种时候往往会感到非常无聊又焦急。有的人会想，车站里不是有充电插座吗？充一会儿就好了。这时地铁工作人员看到了，可能会来提醒你不要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地铁车站插座一般都是高电压插座，主要用于日常车站大功率电器，比如吸水机、施工用途等，它们一般高于日常的220伏。用高电压的电源给手机充电，会损坏手机电池，减少手机电池使用寿命。使用不当，甚至可能会导致已接入插座的地铁设备短路，影响车站客服设备正常运行。所以小伙伴们记住，不要在地铁车站内充电哦。关于地铁，还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好奇，比如地铁车厢内为什么没有垃圾桶呢？因为地铁列车在地下运行，空间相对封闭，如果有食物残渣，会招来老鼠、蟑螂等，影响乘客和行车安全。因此，出于卫生和安全考虑，车厢内没有设置垃圾桶。如果乘客在行车过程中产生一些废弃垃圾，可以暂时收集保存起来，等列车到站后，将垃圾扔到车站、站台、站厅设置的垃圾桶内。那么，搭地铁为什么禁止携带气球呢？你知道吗？可可爱爱的气球，如果遇到火焰，甚至只是小小的火花，就可以引起剧烈燃烧。另外，氢气气球还有爆炸的风险。所以为了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气球是不可以进入地铁站的。此外，地铁区域不仅禁止气球进站，在有高压电接触网的线路周边也禁止放飞气球。那么环线为什么还有终点站呢？有些地铁线路的列车运行方向分为内环和外环，在高峰期之后， 部分列车将会下线，回到车库里进行相应检修作业，以便更好地投入下一次的服务当中。所以，当你坐上了要回家休息的环线列车，就会遇到终点站哦。那地

0: 铁停靠是怎么对准屏蔽门的呢？地铁的运行模式通常分为人工手动驾驶和自动驾驶。人工手动驾驶时，每个站点都有一个停车标供司机参照。地铁司机在停车标前将车稳稳停靠好，车门就自动对准了屏蔽门。这波熟练操作离不开地铁老司机。自动驾驶时，列车的车载电脑会根据列车行驶的速度来计算自己的定位，并通过轨道上的信号位置应答器等提供的辅助信息，精确计算列车行驶速度曲线，保证地铁列车在目标位置停稳。
1: 冰箱密封胶条发霉变黑，如何清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冰箱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家用电器之一，它不仅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是一个保鲜卫士。用了这么多年的冰箱，它也是有卫生死角的，那就是密封胶条。论功能，胶条对于冰箱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是用久了，胶条会发黑发霉，还藏污纳垢，这时候就需要各种清洗小技能了。技能一，酒精。需要用到的材料有酒精、纱布、硬卡片。第一步，往碗里倒入酒精。第二步，放入一片纱布浸湿拧干。第三步，卡片包在纱布里来回擦拭。因为冰箱胶条有很多缝隙，用抹布难以清洁，所以需要借助卡片。这时候脏东西全都粘在纱布上了。擦拭过后，冰箱胶条清理得相当干净。酒精可以清洁胶条，是因为酒精去污的效果也很强，它还能快速的挥发，而且还有抑制和杀菌的作用。技能二，可乐加白酒。第一步，往碗里倒入可乐和酒精。第二步，纱布浸湿捏干。第三步，把卡片包在纱布里面即可擦洗冰箱。可乐是妥妥的家居小能手，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很多清洁剂中都有这个成分，而白酒具有杀菌的作用，二者结合去污能力很强，轻轻一擦就能把污渍去除。技能三，小苏打。小苏打用来清洁冰箱也是一把好手。第一步，碗里倒入小苏打。第二步，用湿布蘸一点点小苏打擦拭冰箱胶条。使用小苏打的去污能力很强，又是可以入口的东西，所以用它来清洁冰箱是很安全的。技能四，白醋。第一步，碗里倒入白醋。第二步，纱布浸湿后拧干。第三步，卡片包在纱布里即可清洗冰箱胶条。醋可以除掉灰尘和发霉的污垢，相当于除菌除臭又防霉。提示，由于醋有酸的成分，清洗冰箱后要再次用干净的抹布擦拭，这样可以避免醋残留，而对冰箱的材质有影响。给冰箱做清洁前，要先切断冰箱电源，而定期清洗冰箱胶条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任它藏污纳垢，容易污染到食物不说，还会导致冰箱胶条的弹性和磁性丧失，从而影响冰箱的制冷功能。如果出现冰箱门密封胶条不严，那可能是因为第一，冰箱门密封胶条老化，因为冰箱使用多年以后，在经过无数次开关之后，密封胶条长期处于受力的状况，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冰箱的胶条就容易出现老化变形的情况，因此冰箱的密封性也就大大降低了。第二是冰箱保养不到位。很多家庭只知道往冰箱里塞食物，却忽视了清洗、保养等问题。把食物放进冰箱里，难免会滋生大量细菌。如果不定期清洗，长久以往，对冰箱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坏的。比如胶条，大家可以查看一下自己家中冰箱门的密封胶条，看看上面有没有污渍。当密封胶条中的污渍过多的时候，就会导致冰箱门关不严的情况。建议密封胶条老化松动会影响到冰箱制冷的效果，这时候建议大家及时更换。

0: 往下掉。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快速清洗油盒的小妙招，一起来学习一下吧。首先把油烟机上面的油盒取下来，油盒一般都是卡口的，很轻松就能取下来，里面有很多粘稠状的油污，先把里面的废油挡掉，在油盒里均匀地撒上一些小苏打，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效果，然后挤上一些洗洁精，再倒上一些白醋，白醋能够软化污垢，让白醋和小苏打充分溶解后，再倒入一壶开水，一定要刚烧开的热水才行，让它静置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轻轻摇晃几下油盒，里面的油污就会自己融化往下掉了。最后再用热水冲洗一下，油盒里的油污就全都清洗干净了，是不是很实用呢？油烟机油盒定期清洗太麻烦，可以在上面包裹一层保鲜膜，再放几张纸巾在里面，这样清理的时候只需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在买车之前，很多朋友不了解变速箱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
5: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买完车子了，开了几天了，哎，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跑过来跟你说，哦哟，我这个车子原来是 AT 的， AT 变速箱成本最高了，我赚到了，哎呦，笑得那个开心啊。哎，反而在买车之前啊，很多朋友啊又是不了解变速箱这么个玩意儿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打算买车的朋友也可以点赞收藏一下，你后面翻翻也方便嘛，你分享给你朋友们，说不定也茶余饭后多个谈资，促进感情啊。首先第一种最基础的 MT 变速箱，手动挡，学 C1 驾照开的就是这玩意儿啊，换挡是要踩离合的啊。新手朋友最怕的就是熄火，不过如果开熟练了，油门跟脚人车合一还是相当有意思啊，就和以前玩小霸王游戏机啊学习机一样啊，连招玩出来过关都比别人要快，太有意思了啊。那第二种变速箱呢，也是很多朋友最喜欢的 AT 变速箱。 AT 变速箱算是所谓最传统的自动变速箱了啊。原理简单讲呢，就是发动机利用液力变矩器把动力传到变速箱，然后变速箱呢再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来进行变速啊。开起来呢有点像是自动版本的手动挡，哎，这转速上去啦啊，这个车子呢自己会升档，如果想自己换挡也可以切换到手自一体模式，自己用拨片或者是档把来控制这个升降档。哎， AT 成本高，市面上能选的车型相对就少一点，比如说常见的10万块钱家用的那个朗逸、卡罗拉、轩逸、比亚迪秦、思域、马自达三，哎，只有马自达三和朗逸的低配有 AT， 你想买个 AT 现在可选车型也不多了啊，那么都在干嘛。第三种接着讲，双离合变速箱。这种变速箱其实和手动挡它其实更像的啊，论文这么说啊，它相当于把原来手动挡的12345档位啊，你把它打散掉了，变成什么13526啊，然后呢采用两套机构，一个变速箱在工作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空转着在那边时刻准备着啊，接力赛看过没有啊？哎，可以在动力切断的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呢，就完成，哎，拿走，第二棒要走了，哎，第三棒又接上了，哎，就像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我接力赛就是没有看过呢？啊，我平时不爱体育运动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就像是和人走路一样的，你左脚踩下去，右脚是不是就抬起来？右脚抬起来，左脚是不是抬下去？就是不间断的啊，那你中间也不会感觉自己一跳一跳的，是不是？如果真这样要去医院啊，那开起来的那个感觉呢？哎，就是换挡更加迅速的 AT 变速箱啊。不过由于换挡迅速嘛，那个别调教水平不太理想的这个车型啊，就容易有顿挫感，坐着呢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买之前呢最好你去试一下啊。那打算买的话呢，也更推荐湿式双离合，哎，就湿漉漉的湿，那多了用来散热的这个油液啊，它是不容易过热了，质量稳定性也稍微好一点。第四种 CVT 变速箱。 CVT 结构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用的那个 修正带，写错字逐日涂上去的那玩意儿，它

0: 是有两个轮子的，修正带呢连着两个轮子一起动啊。那换成变速箱结构的话呢，就是里面的钢带和锥轮在转动，一头一个啊。那如果说双离合和 AT 呢，相当于是一阶一阶的这个楼梯的话啊 ，CVT 呢就像是一个斜坡，哎，你拿个轮椅都能推上去，它是没有档位的这个概念的，是挺平顺的啊。哎，但这也是由于这个原理 ，CVT 的车子开起来有点没意思啊。那我之前视频也是讲过的， CVT 变速箱它承受不了太大的扭矩的，不能长时间的激烈驾驶，并且呢急加速的时候，由于这个锥轮要通过运动啊把这个传动比再放大，需要一定的时间，这超车啊激烈驾驶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体验的影响啊。哎，但如果就打算买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工具，下班嘛就买买菜啊，或者出去吃吃饭，平顺舒服还省油就行了，那 CVT 还是比较推荐的，那经济实惠嘛，现在用的车型也是比较多的，选择也相对会比较丰富一些啊。那有些朋友说，现在买车根本就不用看什么变速箱了，直接买个电动车好了，就没有变速箱，哎，也不用保养的，每公里只要5分钱，哎，开起来又爽，香得很，我这十来万的车子都可以跟法拉利飙车了。
1: 新车都没怎么开， 4S 店电话打过来了，车子要首保了，不要过期，赶紧来呀，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让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
0: 哎呦，真的是比我的对象还要心急了，新车都没怎么开啊， 4S 店电话打过来了，尊敬的叉叉叉先生小姐，哎呦，要首保嘞，不要过期，赶紧要来，还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要比做保养还要重要啊？啊，他说去了就一定要去吗？哎，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套路的，他可以热情到这个份上？那首保的时间呢，通常是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短的话呢也有3个月3000公里的，长的话呢也有1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啊，具体看保养手册上怎么写，以它为准。拿销量排名靠前的车型来举例子好了，日产轩逸首保呢是3个月或者是2500公里，大众朗逸呢是6个月或者5000公里，开得少，公里数也没到，哎，但是时间到了也是建议直接做掉的，因为很多车子它首保嘛本身也不要钱，免费的，但是有些品牌啊，你时间超出了，公里数超出了，哎，它就开始收钱了，所以电话打来你也注意一下，可能真的就是好心来提醒你，万一服务好以后你还给他介绍个用户呢，也不要太多疑，毕竟人家不是从缅甸打过来的啊。那当然了，电话打打是好心，到了店里面套路总还是难免啊，发动机清洗要不要做不做，对车好，你这大件一劳永逸，要用很久也不要多少钱啊，各种什么养护套装，换个空调滤芯，夏天到了空气好点，你家里空气净化器都要装，车子里面为什么不装啊，是不是？如果送的膜还没贴，有可能趁机呢会让你什么加钱啊，升级贴个更好的膜，你贴了这个膜3年后难道你还会把它撕下来吗？你一贴贴个好一点的，我有这种话术都已经快说不过来了啊。其实绝大部分额外加钱的项目都是没有必要的，你要记住啊，首保就是换机油机滤，最多呢就是机油你再换的好一点啊，从矿物油你换成了什么半合成油啊，全合成油，加点钱，那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你在车子旁边看着它做保养的话，你会发现啊，新车的机油比较脏，不要担心啊，新车的发动机毕竟没有完全磨合，这个铁屑稍微多一点或者脏一点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师傅或者是服务人员，哎，有可能跑过来跟我们讲一下，发动机里面你看这么脏了，都这样了，你是不是路况不好啊？你是不是开车习惯不行啊？你得洗一下，这对车子好，你看新车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啊？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其实没有必要的啊，首保已经是提早做了，比正常的保养周期它是更短的，已经对车很好了啊。那1年10000公里车子才做首保的车型呢，它也是厂家验证过的，没人愿意给自己找麻烦的，没有问题的它才这么定的，根本不需要多余的清洗和养护的啊。首保更应该注意的是检查装配问题，哎，底盘有没有异响啊？哎，这个发动机有没有漏油啊？有没有渗油啊？哎，最好呢再白嫖一下，什么帮我洗个车，玻璃水你帮我加加满啊。像是发动机，如果新车出厂装配有问题的话，那漏出来的话就有明显的痕迹了，对吧？我自己那个车新车提了，我发现那个遮阳板啊拉下来跟刚它会响的啊。那师傅拿个紫外线灯仔细来帮我们看一看，各种接口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的反光？有反光的基本上就漏油了啊。新车的机油它是有特殊名称的，叫初装油，它是会加荧光剂的，你看就是里应外合配合好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观察有没有漏油的情况。哎，后面的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那说到初装油，也有一个奇怪的谣言啊，说是初装油更贵更好，原厂装在车子里面运过来的啊，这机油回收的价格都不一样，还高得很呢。我说你不要太早去换掉，这个是最好的油了啊。我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很多车子的初装油确实不太一样，粘度呢会比正常规定的粘度低一点啊。本田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初装油的粘度呢只有 0W 杠多少八，哎，更低的粘度呢是厂家为了省油减少排放特意研发的，目前呢已经有很多车型已经有自己配套的低粘。

0: 度机油了，以后还会慢慢普及的。但是低粘度的机油不代表寿命会更长啊，还是要按照手册上面规定的时间来进行换啊。
1: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注意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
0: 路上碰到强行加塞的车子，我们哎呀不小心踩到了油门，一不注意撞了上去，这时候责任怎么判啊？那正常来说的话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对方全责的。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4条啊，在道路同方向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道全责。这个来源就在这儿。实际处理事故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来的，不过也有例外的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说人话就是，如果能证明我们的确是故意撞的，可能我们就要承担责任了啊。但实际上来看，故意这个行为你怎么来调查取证呢？有的朋友说，那不是有行车记录仪的吗？记录仪拍到我们车子有加速行为还不够吗？还真不够。找到了个案例，大家看一下啊。2020年11月发生在杭州萧山的一起事故，一辆白色 SUV 上左侧变道，所谓的加塞了啊。车头呢刚刚开进左车道，后面停着的白色轿车突然加速，咣当一声，哎，这么就撞上了啊。但交警还是判了 SUV 全责，因为没办法断定白色轿车它是故意的。换句话说，只要行车记录仪里面你没有说今天被加塞了，我真的是气死，就是不爽，我今天要搞搞他，踩一脚油门我可真的要撞你了，这种话的话其实是很难被定责的啊。虽然一般呢都是变道方全责，但实际我们遇到加塞的时候，能让还是尽量让一下吧啊。那你这么想吧，撞上去车子刮到了甚至是撞坏了，这都算是小事，撞完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得下车？你觉得下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互相之间的冲突你是很难预料的，万一对方是个脾气比较火爆的人呢？万一人家刚刚是越野露营回来，背后还放了两个大铲子呢？是不是真人快打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了。网上这种武打片短视频其实也蛮多的，对不对？有论文的啊。哎，作者是统计了2013年到2016年短短三年媒体报道过的203个路怒事件，发现加塞抢道是导致路怒的主要原因，占比 38%， 接近四成了啊。打赢了赔钱，打输了呵呵是吧就放假啊，怎么都是不划算的啊。就算什么也没发生，交警来了判对方全责了，我们时间确实也是耽误了，大夏天太阳晒在那边，你买个饮料喝喝，这钱对方可不赔，对不对？那等交警来了，事故处理完了，两三个小时也没有了，哎，今天打算去办的事情也办不了了，后面修车取车还耽误一两天，说不定你赔我钱我赔你钱，好吧，你上次搞我，这次我钱就不给你弄来弄去的，一个月没了。而且啊，这期间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车子用，去哪边也不方便，所以能让的最好还是让一下。兄弟们跟你吃饭，你怎么没开车子？你说我撞的啊，就那个 S 什么 X 啊，这个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说这个其实也不是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嘛，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一下嘛，也就让一下了，也不相差这么一会儿啊。会不会助长别人这种气焰，每次都加塞啊？我跟你说，常在路边走，总会碰到刺头的，这刺头不一定要我们来当啊。
1: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
0: 花100多块钱买的这个雨刮也没用多久，就嘎吱嘎吱在那边响，下雨嘛好像也不太刮得干净，总觉得是不太好用。那其实想要买到干净耐用的雨刮，你看好接下来说的这三点就可以了。那第一点呢，就是看胶条的涂层它用的是什么材质。你不要以为就是个橡胶，外面有涂层的啊，雨刮耐不耐用，刮得干不干净，就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这个雨刮的胶条涂层呢，基本上是以二硫化钼、石墨、特氟龙为主，这三种材料当中呢，特氟龙的润滑性能可能会更好一些。你的不粘锅上面用的就是类似这样的这种材料啊。那论文里面有讲啊，特氟龙的耐磨性比二硫化钼和石墨要高5到7倍了，所以说啊，你买雨刮的时候挑一下特氟龙涂层的就比较耐用了，而且呢，由于润滑性能比较好啊，你在用的时候它也更顺畅，也会更安静，哎，品质有提升。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货比三家，它的这个钢条材质。无骨雨刮没有骨是没有看到外面的骨，里面其实还是有这么一根钢片的，钢片是有好坏的啊。那这个钢片可以把胶条按在这个玻璃上，你玻璃可不是纯平的，有个弧度的，对不对？整个雨刮受力它 更加的均匀，刮起来它就更加的干净。那么这个钢片的材质就很重要了啊，一定要耐用好用。那通常雨刮呢，每分钟啊，你才刮多少次？45到60次。假设每分钟50次好了，雨刮一个小时刮3000次，哎，在这种反复的外力作用下，这钢片的这个材质要是不好，就很容易发生塑形形变啊。那用人话讲就是，雨刮钢片它容易变直，压不紧了，牛皮筋拉松了，那么用起来呢，就会出现一丝一丝的或者整块的刮不掉了啊。所以说市面上比较好的这些无骨雨刮钢片啊，它是会用高碳钢的，强度和硬度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高碳钢啊，它一般还会添加锰、硅、硼等等这些元素，它保证这个钢片啊，它还有足够的韧性和弹性，它不容易形变。挑的时候啊，你找人家的客服店家一定要问清楚啊。哎，那我们挑好了下单，快递到了装车，发现雨刮怎么还是刮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买的，新买的这个雨刮质量有问题吗？不一定的。首先你先检查一下啊，新雨刮这个胶条保护套你有没有拿掉？像黄色的这么一条，它不是用来刮水的，这快递的时候防止这个东西被用过，这你提前取下来啊。那如果新的雨刮装上去刮起来正常，就是整片整片的就比较糊，还是刮不干净的话，那比较大的概率啊，不是雨刮的锅，是你玻璃脏掉了啊，导致没有办法形成均匀的水膜了。打个比方，就有点像什么煎蛋或者说是什么煎饼果子，那干净的玻璃呢，就类似那种不粘锅，很容易摊开手一晃，基本上就是个荷包蛋出来了啊。如果是油膜很厚的玻璃啊，就有点像是不太干净的那种锅，动不动就会粘住一样，哎，你这个是都成不了形，最后面明明是荷包蛋，拿出来变成番茄炒蛋了啊。那换雨刮之前是比较推荐你做一次油膜清理的，效果会更好不说，有时候油膜清理做完之后发现原来那雨刮还能再用嘞，就不是雨刮的锅啊。总结一下，自己买雨刮重点注意两个点，胶条上面的涂层选特氟龙，里面的钢片选高碳钢，经常停在室外的车子换雨刮之前先除一次玻璃的这个油膜，效果更好不说，有时候甚至雨刮都不用换了啊。
1: 车上有8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尤其是新手朋友。
0: 你开车是不是这么开的？车子一发动，安全带抓一系，空调一开，出发走。哎，其实啊，车上有8个隐藏的小机关，你一旦学会了，平常车子用起来它会更舒服。那第一个小机关就是在钥匙上面。夏天这么热，停在太阳下面，其实车里面的温度少说也有60到70摄氏度了啊。你想要通风，其实不用上车再开窗的，直接长按钥匙上面的解锁键，哎，这全车的窗户哗一下就降下来了。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有这种功能的啊，德系车阵尤其明显。哎，那像这款老款的这日系车呢，它这个功能没有，你试一下，有的话呢，后面就会一直有啊。第二个小机关呢，遮阳板，你看翻下来一掰，它就转到侧面去了。哎，有的时候开车太阳是在边上的，不是正面照过来的，你转过去的时候相当之实用。不少朋友车子开了10多年都还不知道遮阳板除了前后翻之外还能挡边上的，记得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第三个小机关，后视镜。哎，中间这个后视镜啊，它下面是有个小凸出来的玻片一样的东西的啊，晚上跑高速高架，后面的车子远光灯看在那边刺眼的要死，你把这个小玻片拨一下，防眩目了啊。有些朋友车子更高级一点啊，防眩目它是自动的，只要把这个小开关按一下，打开就可以了啊。那系统检测到后面有远光灯了，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后视镜调暗，一般呢是暗绿色的啊，当然这个是浅啊。那第四个小机关，方向盘下面它有个调节扳手的，你把它掰下去的时候，方向盘啊就可以前后上下调节了。有些朋友觉得方向盘太高挡视线了，或者说仪表盘看的有一节看不到了，或者说太靠前了手握着很难受啊，都是可以调的。稍微现在高级一点贵一点的车子啊，方向盘基本上调节起来它不光能调，它还是电动的嘞。那这个扳手它会变成一个小按钮，用起来差不多，那个是松了你自己用手掰，对吧？这个是按住不放，上去了，下来了，差不多，这一样的，更优雅一点啊。第五个小机关啊，仪表盘上面，你看看油箱图标边上会有个三角小箭头的，它对着哪个方向啊，就代表车子这个油箱啊，它那个在哪边，箭头朝右，你就是靠右加油好了，箭头在左边啊，这个油箱盖朝左边的。那一般我们自己开车呢是用不到这个功能的，但如果开别人的车子，借来的车子，公司里的车子，上车前你又不会去看看，哎，车屁股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很少有人这么干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领导说赶紧去加个油，我说好的老板，去加油的时候你还在下车看，人家想你这做事怎么那么坑坑洼洼的，是吧？看看那个箭头就行了。第六个小机关呢，是在座椅侧面臂柱挂安全带的位置。有些朋友身材是比较小的，安全带如果太高的话，这上吊 在脖子这里了，不舒服先不说，一个急刹车真的会勒的啊。安全带高低它其实是可以调的啊，你用手按住这里就可以上下调整了。不过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车型都有啊，像这台比较新的德系车呢，也是没有安全带调节的，不是说一定就有，你看一下嘛，买车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第七个小机关呢是在车门上，带小朋友的各位朋友们你就要注意看看了。小孩子也不是说他听话不听话，他天生就是好动加好奇嘛，坐在后面，爸爸你看那是什么呀，滋，窗户摇在，对对对，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伸到外面去撞一下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好一边开车每隔两秒钟，我儿子我女儿呢，那你前面你管不管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那你找找看，主驾门把手边上一般都会有一个车窗锁定键的，你按下去之后，除了主驾之外其他位置啊，车窗按下去不灵了，就像坏掉一样的没法动啊。那当然第八个小机关我们就连着在里面讲，在车门门板上，和刚才的情况也是一样。哎呀，爸爸那只狗好可爱呀，啪拉了个门它就从后面吹出去了，你不要吓死啊，是不是？其实啊，后门上面它有个铜锁孔的，你用钥匙把它拨一下，车门从里面啊拉拉是拉不开的。哎，孩子在车上面你也不用担心的，我儿子飞出去了，这拍动作片的汤姆克鲁斯了，不会的啊。你在外面你是能开门的，他在里面他就是打不开的。当然啊，如果你哪天说，哎，我这个车门怎么坏掉了，这里面打不开了，或者亲戚朋友刚好坐在后排的时候，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之前把这个头锁给打开了，忘记掉了，你再拨拨回来，里面外面都能开了啊。那么新手开车上路还是有很多头疼的问题的，导航啊每次感觉设置的不太好，语音播报嘛不够详细，让我左转的时候我已经直行了，既然我提前准备的时候我是提前准备了，我怎么准备了十分钟路口还没有到呢？实际上导航 APP 里面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机关，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特别适合蹲在厕所里面啊，躺在被窝里面偷偷的自己看，出去就主打一个我专业我优雅，直接去问人的这种小问题有点尴尬。
1: 贷款买车划重点，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个暗亏可不小。
0: 贷款买车还不要利息，哎，听起来香的不得了啊。但是后面要说的这四件事情，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暗亏不小啊。第一个，免息贷款你要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哎，这销售跟你说免息，哎，你呢也兴冲冲的交了这个定金，结果贷款方案出来了，他说免息额度最高就只有8万，你要贷个10万的话，那多出来2万他还是要算你利息，或者说呢这个免息呢只有1年，你贷3年，后面2年还是要付利息的，就很恶心啊，令人作呕。这个时候想退定金又不好退，那扯起皮来相当麻烦，买卖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弄得很不开心，买卖又不想买了，哎呀我刚才定金又付了，浑身难受啊。网上的这个案例其实也不少，你去搜一下就能搜到，记得一定要在付钱之前问问清楚，让他合同就拿出来看一下嘛，好了。第二个要弄清楚的，金融服务费收不收，要收多少。哎，现在只要是贷款买车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啊。浙江消保委在2021年做过一次暗访，其中呢23家 4S 店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 60.5% 了啊。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在2000到3000块钱左右，要是超过5000块钱就有一点宰的意思了啊。那尤其是免息贷款服务费其实也算是变相的利息了，你得砍砍价的，3000有点多，2000行不行啊。哎，隔壁 4S 店我去问了，他就只收个2000块钱，还送一次保养，还免费给我贴个膜，怎么样朋友，要不要谈一谈？不谈我去隔壁了，压他，这是他的利润啊。第三个你要问清楚的是，能不能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就拿某品牌的厂家金融来举个例子啊，汽车主机厂他自己给你搞的贷款啊，你提前还款他还要收剩余本金 5% 的违约金。哎，要是违约金不满2000块他还按2000块来说，什么意思？简单讲，你提前还款最少你还要亏个2000块钱啊。有些销售跟你说啊，你贷款的时间长一点嘛，你贷个5年好了，是不是满2年之后啊直接提前还完，那不是一样的吗？真的是一样的吗？签字付钱之前你最好也先看一下合同它到底怎么写的。你说合同太长啊搞不清楚啊，告诉你一个超级小窍门，拿一支钢笔或者马克笔或者圆珠笔，你在合同上所有带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全部圆圈画出来，你把数字先看看完就好了，基本上你没跑了啊。这文字我们没时间，阿拉伯数字总 OK 吧。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正常贷款，你还要额外关注一个问题，真实利率到底是多少，怎么还有假利率不成？如何理解？有些 4S 店啊套路比较深的，人家就靠这个吃的，那专精的，是不是利率 3%，贷款10万还5年，每个月利息只要250块钱，再加上每个月本金还还，那只要1917块钱，好了，简直不太划算，3%的利率，你想想房贷利率多少。实际上啊， 随着我们还款，本金它不是在越还越少吗？如果利息它一直没有变的话，其实这个利率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在高的。我们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下搜一下什么贷款计算器之类的，算一下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的啊，贷款10万块钱分60期，每个月月供1917块钱，那实际利率已经是 5.65% 了，是远高于 4S 店说的 3% 的。所以贷款之前最好让销售啊把这个利率月供都写出来，我们自己算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或者说会不会吃亏啊。
1: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

0: 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
1: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哎，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啊？那经济学家凡伯伦在1899年就提出过炫耀性消费这么一个现象了。简单讲啊，就是掌握大量财务的所谓有闲阶级，他为了得到名誉、地位、他人的尊重而进行了一种过度消费啊。那所以啊，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让我们推荐大几十万的这种车子，或者100来万、200来万的这种车子，那大概率他不是来听我们建议的，只是想炫耀一下，我自己可是要买辆好车了啊！哎，那我们给些建议呢，就顺着他的思路来就好了，都挺好，很不错。哇，你买了这么好的车子，哇，这么好的车子都很好，你到底想买那个？你当初怎么想的？哎，你为什么可以买这个车子？你恭维一下嘛就好了，让他开心一下，是不是？不过这么有钱的朋友身边毕竟也是少数吧？啊，大多数朋友寻求推荐。买家用车为主的，也是辛辛苦苦赚了几年钱，这么纯纯凑凑的，帮他们好好的去挑选，哎，做些推荐，的确也是有必要，并且呢，也存在技巧啊。那第一种呢，就是别人什么都没研究过，哎，就是光顾着攒钱，钱攒到了就打算买，那买什么也不知道，那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帮他完整的分析项目好了，可以按照接下来说的这个三步来。第一步呢，先确定预算。很多朋友买车是这样的，又会说。全款买个10万的，一会儿说贷款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哎，20万的要不要去看看？哎，纠结来纠结去，一头雾水，坐后面被一个所谓叫做一步到位的买了个30万的车子，背了很多的贷款，压力也非常大，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买车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确定好预算，比如说就10万左右，落地最多不能超过12万，那选择范围就比较清晰的，你不要管它大小，叫清晰。第二步呢，了解朋友的用车需求，你可以问他的嘛，哎，你一个人开呢，还是家里人要坐的？家里要坐的话，几个人坐啊？坐前面。还是坐后面啊？你现在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家里面有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啊？后备箱要不要拉货的？平时要不要去机场的？哎，你一般是用行李箱的，还是用手拎包的？倾向买轿车还是买 SUV？ 五花八门的，什么都可以问，人家不会嫌你烦的，只会觉得你专业到位、贴心，真的想帮上他忙。那第三步就问问这个朋友，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哎，有的朋友啊，买车是听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定要 AT 变速箱的，一定要自然吸气的。哎呀，这个国产车能买的，哎，这个 CVT 变速箱这种车子你买回来你要吃苦头的，加速必须要快的，动力差的这种车子好叫车子的，哦哟，一堆堆啊，哦哟，有些电车是吧？家里充电桩，有可以装的，有条件的，那你一定要去买个电车的，等等等等的，基本上根据这些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需求，你给它记下来，反正现在手机方面记事本记一下，是不是 ？APP 上面你给它点点点，拉拉拉筛选一下，最后能够看能够买的车型。一般就不会超过10款车了。到了这步，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啊。你根据外观、内饰，再结合他自己喜不喜欢、有没有眼缘，排个顺序，看看本地 4S 店的服务、口碑，抽空陪你的朋友，带着驾照去试开几圈啊，基本上就能够想好买哪一个了啊。那如果你朋友和我一样，不巧是个天秤座，有选择困难症的，那看中的车子你还是不知道能不能买，那欢迎啊，在评论区发出来，让大家一起参谋参谋，我这个天秤座陪你一起纠结，好不好？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纯小白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那个朋友其实也已经大致研究过自己要买什么车子了，只是呢想在这摇摆不定的那几台待定的车子里面选一台，这个时候怎么办比较好？那这种情况啊，最好先不要替人家急着做决定，人家说哎呀我喜欢这三个女生，哎呀我很喜欢那两个帅哥，你说就选他，你要和他结婚，咱们何德何能，是不是啊？我们提供点参考意见就可以了啊。那比如说把他看中的车子你都给他列在一起，对比一下配置，问问对他哪些配置会更在意一点。那平常烂路走得多啊，或者说要跑乡下的、回老家的，或要踏青的，后排又要坐人的，那你反而不一定先看空调了，你要看你这个后悬架是扭力梁的，哎，还是说是独立悬架的，反而这个更要紧，实际去做一下到底能不能接受。跑高速比较多的朋友，定速巡航或者自适应巡航这个配置，哎，我还是推荐你选一选的，当然你不喜欢用的话，每个人情况不同啊。那配置考虑的差不多，你还可以再帮他想一想，哎，有没有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或者是盲点的问题，所以车子会不会太长太宽，哎，一般我们都是想用更少的钱买更大的车子，是吧？但有时候会太长太宽，这个车位不太好停，甚至卡在那边停不下啊，包括离地间隙有多少啊，回家这个土路够不够啊，轮胎扁平比会不会太薄，容易爆胎扎钉子啊，走烂路会不会容易鼓个包啊，或者我们看着喜欢的这个车子怎么都喜欢，但是呢这个品牌啊，它的经销店和维修店老家是没有的，或者说呢我自己开过去要开80公里的，维修保养方不方便，你现在真无所谓，以后你

定有所谓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作为旁观者都是可以帮他考虑的，而且我们这种提醒说的再碎烦再难听，他只会觉得我们是在帮他，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弄的，不会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许巍的现场版《无尽光芒》，2025年推出的黑胶礼盒与数字专辑，为这场历时4年的巡演画上珍藏符号。对新听众而言，专辑是认识许巍的温暖摇滚的入口；对老乐迷而言，则是青春与热爱的回声。

继续来听谭维维向山野。这一年谭维维去了西藏，走了川西，去了潮汕，又进了大凉山，看到了这一路的赤诚有梦的一群人，看到了无所求又满载而归的人，采风的一步一步都那么的真实。谭维维的歌声化作山野的烈风，扬起的不仅是旅行者的衣角和喜马拉雅的尘雪，更是扬起我们每个中国人投身祖国建设、共创美好家园的赤子之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布衣乐队的《山泉水传》，这是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纪念专辑《云起时》的第二支先行单曲。歌曲融合了摇滚与传统民乐元素，引用古曲《酒狂》贯穿首尾，展现纵情山水、举杯放歌的豪迈意境。时光穿梭更是与竹林七贤举杯邀月，好不快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阿沁的《星火》，以原曲为原型重新谱曲，表达为爱勇敢的主题。因歌词契合乐团变迁历程，阿沁将《星火》纳入创作20周年巡。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演唱的 Fight With Me， 这是遗忘俱乐部发布的首张中文专辑的第五首单曲，是一首融合多元摇滚风格的战歌。刘鑫略带沙哑的嗓音极具穿透。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京青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合唱的《外面的世界》。当齐秦1987年的经典旋律遇上重庆阿依河的山水秘境，无一音乐人用一场跨代际的合唱，让外面的世界焕发全新生命力。没有过分的渲染，反而唱出了一种释然与温暖，仿佛把曾经的经历与无奈都冲刷得格外明亮。

不管心情好坏，希望这首歌都能给你恰到好处的温柔。来自白举纲、于是、胡海泉、刘凤瑶、万晓利的《外面的世界》。继续来听傅如乔为电视剧《欢乐家长群二》演唱的插曲《送给你的歌》。这首歌以亲子间的陪伴为内核，在轻柔旋律中藏进岁月流转的细腻感动，成为连接两代人心灵的音韵纽带。傅如乔用他独有的温暖声线，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情记忆。

继续来听隔壁老樊演唱的《我要带你去流浪》。歌曲由他本人词曲创作，在粗粝的摇滚质感与细腻的情感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唱出了当代人对挣脱束缚、追求本心的深切向往，融合民谣与摇滚元素，表达对自由与爱的深刻追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现场版《说了再见以后》，歌曲由吴青峰作词，史俊威作曲，青峰清唱的段落尤为动人，令全场动容落泪。作为巡演秋篇章的代表作，歌曲被赋予离愁与重逢的双重意境，是九年首度以苏打绿之名重返舞台，情感浓度特别高。

说了再见以后全是回忆，来自苏打绿，说了再见以后。归影之下，你能分辨真相与谎言吗？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影《即兴谋杀》演唱的片尾曲《即兴演出》。西林那依高以充满戏剧张力的嗓音，诠释片中谎言与真相交织的命运博弈。让我们在西林那依高的歌声里，揭开这场即兴表演背后的秘密吧。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我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了，看不见你们了。哎呀，谁要死了？我要回老家了，买你的菜去吧。我们回家喽。哎呦，小花啊，坐稳了啊，奶奶要提速喽。哎，快不快呀、啊？晕不晕呐、啊？刺激吧？
3: 太刺激了！
2: 哎呦，到家喽！这还有个车位。哎呦，倒车，请留神！倒车，请留神！哎呦，进来喽，小花儿啊，该吃奶了。哎。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来了来了，哎行了来了，哎呦着急呀、啊、别着急，来喽，来了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慢点儿，哎呀从小啊嘴走急，跟你蔡奶奶一样，这么大岁数总没吃过一个薄了壳的鸡蛋，现在呀我都不缺钙，村里都管奶奶叫钙奶。耶！Yeah! 哎呦，别喝空气喽！哎呦，小花啊，哎呀，下礼拜你就一岁喽，奶奶赶不上了，奶奶提前给你过个生日，中不中啊？奶奶给你唱个歌啊，哎，唱个新歌啊。要是想重来，我就选李白。不哭，哦，奶奶唱的不好听是吧？有那么难听吗？真是，哎呀，奶奶不是跟你锤呀啊，就奶奶这个歌声，可能打不开每个人的心扉，但绝对能关上小区每一扇窗户。奶奶该给讲故事喽，看看是你妈妈长得好还是奶奶长得好。嗯，哟，你看这个书多好啊，又有画又有字儿，这个字儿写的是啊，一点儿，奶奶还是给你看着画讲吧啊。从前呐，有个白雪公主，像小花一样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哎呦这个狠呐，天天打她，拿针扎她。哎呀，白雪公主一生气呀、啊、走离家出走了，从一个村啊走到另一个村，哎呀碰见了七个盘长江，哎呦，然后啊他呀就给这七个盘长江啊做饭去了。
3: 太水了。
2: 哎呀，好了，奶奶讲得不好啊，那不奶奶不认字儿嘛。哎呦咱们该看图片喽。嗯，看啊，塌了板儿。

0: 话就是
1: 擦了吧
2: 日头
0: 你奶奶
2: 点驴子
1: 不铁
0: 不铁
2: 扑棱蛾子啥叫扑棱蛾子呀梁山白和祝英台知道不那就是两只扑棱蛾子哎呀在坟头上这个肥呀肥呀肥呀哎总是这个啊
1: 长虫
2: 长虫白娘子就是长虫有一天呐哗哗下大雨这个长虫啊他总没带伞啊这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下课了下课了看把孩子给累的哎呀不讲了不讲了哎呦小华啊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你呀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呢你甜甜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养不养不养不养不养不养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奶奶小的时候就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环儿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长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啊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只环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呀、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这还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

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儿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我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了。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就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知不到了。哎呀，小环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环啊，奶奶明天人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四个后脑勺，就是瓷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瓷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吧。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怕黑，你看那花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画吧。哎呀，哎呦，小花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就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松手，松手！哦，哎呀，小花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十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那大夫说能治好不？哦哦哦哦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又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再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

0: 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奶奶来了。哎呦哎呦，不哭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吗？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一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啊，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嗯。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长得多好啊，这俩大眼睛。大孙子，你咋病了呢？听大夫话，打针不哭啊。你要是哭了，奶奶心疼。
1: 那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2: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爹紧张，心疯了，直跳。
1: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2: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1: 啊，
2: 去去吧，去吧，
1: 儿屋了，
2: 去。
1: 你老头在家没？
2: 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啊？
1: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3: 有人没？
2: 人
3: 哈？有人没？
1: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4: 当你提个人。
1: 谁呀？
4: 你同桌。
1: 同桌？
4: 你同学大橙子。
1: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4: 我是他爹
1: 啊。
4: 不是，他是我儿子。
3: 不对，
4: 你猜我是谁？
1: 你是他儿子吧？
4: 猜对了。
1: 你找我有事吗？
4: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1: 啥？
4: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1: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4: 我们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1: 大橙子，
4: 桂琴。
1: 老同学，
2: 桂琴，
1: 你咋来了呢？
2: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1: 哎呦我去，
2: 挺好吧？
1: 挺好的。变样了呢？
2: 都20多年没见了。
1: 是吧？哎
2: 呀，
4: 你是呢，
2: 你变了，
1: 是啊，你也变了。
4: 爸爸，爸爸来
5: 好了，
4: 给我照一张全家。
5: 哎呀呀呀，
4: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1: 是
4: 啊，福了。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1: 老头，你回来了。
6: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4: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5: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6: 哦，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2: 你好，大哥。啊，
5: 这是谁呀？
2: 这是我儿子。啊，
4: 主人翁回来了。
5: 来，进来吧，来。
6: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5: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咱玩玩，喝点酒，斗会地主。哎
6: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坐着哎呀，
5: 坐坐。
6: 嗯，孩子坐那。哎，
4: 我坐，我挨着我爹。
2: 刚来的是吧？
3: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哦。听说这老同学呀、啊，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2: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6: 别着急，
3: 来，待会儿，没有事。
5: 这啥呀？
6: 啊，这信。
5: 谁的？
4: 我爹写的匿名信。
5: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3: 没有事。
5: 能看不？
4: 偷看别人信犯法。
3: 我是给桂琴写的。
5: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6: 办啥法呀？
5: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哦。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4: 是啊，
2: 不买。
5: 买啥琴呢？哎呀，
6: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5: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4: 还得多少钱呢？
5: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3: 等我惯你，
5: 你惯孩子了。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4: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3: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6: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5: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
6: 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5: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3: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儿。
4: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啊？笨
5: 了，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3: 我经常辅导他。
5: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一样。
3: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5: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活，
3: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5: 你这是
4: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来来来来。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戏，
1: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嗯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咋得个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1: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0: 啥玩意儿你？
1: 后来吧，后来出了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2: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2: 我念行，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2: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2: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2: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
0: 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1: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妈，
2: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儿，此处略去27个字儿。
0: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咋了？这是啊，
1: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儿，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2: 赖我干啥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问你，哎
2: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0: 你这是来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啊？
1: 这不是梦。
0: 那这78个字是干啥来的啊？
3: 那个我哪知道啊？
0: 你装啥糊涂啊？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1: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1: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你看，
2: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你什么？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3: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
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0: 你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不是我背回去的。
0: 背光背啊？
1: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0: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1: 胜义村老余家的。
0: 你叫啥名？
1: 余则成。
0: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面不一样，我这城市城

0: 足办事有余的办，
1: 别办办，
0: 不是是办事有余的成啊，
1: 成不了。
2: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1: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2: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3: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1: 什么卡？
0: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1: 钱呢？搁哪呢？卡？
0: 卡给他了。
2: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1: 哎呀，对好、哦、
0: 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别
1: 装了，掏出来吧。
0: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2: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1: 太吵。
2: 哎呀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1: 凭啥不要啊？
2: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1: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1: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1: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1: 去。
2: 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4: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的拿差了？
3: 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不行，你上去找找。
4: 这整哪去了？你
2: 是不拿错了
3: 呢？
0: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快，
0: 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
2: 出你大惊小怪的。
1: 你，
3: 嗯，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
1: 啊？
3: 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2: 不，那不是呀，孩子，我不是
1: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1: 你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3: 你没有吗？
2: 你说啥呢你呀、
1: 啊？什么事儿啊？你给我上点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
4: 不是
2: 你能说清楚不？
1: 谁的人呢、啊？这是
4: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
3: 这？
4: 哎呀，
3: 这咋？大爷呀，咱俩咋吃命啊？
4: 你说这咋的？
3: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大爷
4: 啊，
3: 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4: 你猜呢？
3: 是，
4: 猜对了。
3: 大爷呀，
1: 别管我叫大爷，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2: 你咋回事
4: 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1: 好了。
4: 大哥，
1: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魏贤，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1: 我走。
2: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1: 我走。
0: 儿子，你回来！
1: 你管谁叫儿子呢？
0: 不是，这什么东西呢？大爷，
2: 没
1: 什么玩意儿。
0: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1: 谁是你大爷呀？
0: 不，大哥，我叫他呢。
1: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0: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我
1: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3: 给我个交代。
0: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
0: 真的，
1: 真，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哎呀，他也是孤儿，
0: 大哥，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3: 爹，你说啥呢？
0: 你这个
3: 谁是孤儿啊？
0: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你看看是不是？
3: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1: 小沈阳。
0: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3: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呀。
1: 这是真的。
0: 你干啥呢你？一回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十八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十八年，这十八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1: 哎，对不起啊、哦，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十八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十八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5: 念多少年了？
0: 不念了，
5: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0: 不是吗？
5: 那是土豆的斗。
2: 哎呀，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5: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
1: 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到吗？赶紧跟你爹说，
3: 爹，对不起，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爹。哎谢谢你，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
2: 哎，来坐，快来，孩子，
3: 我给你们拜年啊！
5: 好，
3: 爹，
5: 哎，
3: 妈，
2: 哎，
3: 爸。
2: 叫你
5: 还有我事呢，
3: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0: 哎，孩子，
2: 好孩子，
0: 行了，
2: 行。
5: 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哎呀，
0: 这我没准备呀，
5: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0: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5: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2: 给孩子，
5: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2: 拿着吧孩子，
3: 谢谢大爸。
5: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
0: 没用。
3: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0: 行好
5: 太好了。
0: 这还别唱
5: 了。OK， 你会捅吗？
3: 我会。
5: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咱俩喝点酒。
3: 好了。
5: 哎呀。

0: 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去1万字，让他想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

0: 而兴和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兴和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兴和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兴和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兴和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兴和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兴、准兴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兴和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兴和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兴和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兴和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 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星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连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星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星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9日，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85年9月9日，万里长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承德避暑山庄、秦岭兵马俑被评为中国10大风景名胜。从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吉林海关获悉，截止目前，乌兰察布市共有出口玉米加工企业5家，出口玉米种植基地14个，产品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国家教育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认定名单，内蒙古7所学校入选，吉林一中榜上有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发布公告称，因 G110 国道星河东段 K278+700 至 K298+000 路面破损严重，于9月9日至10月25日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养护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无关车辆及人员进入，过往车辆可绕行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 9月8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及产业赋能成果展览、便民服务、文体活动。

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与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随着最后一节货运车厢缓缓驶出二连浩特口岸，新安盟2026年首批480吨对蒙边贸大米配额全部完成出口，单批规模刷新历史纪录。近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推出正启明恳谈机制，将每周三确定为正启明恳谈日。单场会议时长严格控制在2小时内，采取走下去开加联动开加上门走访多元模式，由县四大班子领导轮值主持，常态化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行业从业者参会建言，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对接诉求，会商破题。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中心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

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居诺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

0: 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 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今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 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字，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制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 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腌。

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

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菱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

0: 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 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

0: 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 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Thank you.

0: 呸！他就该死的野狗！呸！你把你死的狗的狗！
1: 弟呀，你到底是冲多少气呀？
0: 哎。

0: 呀，爹，到底错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2: 哎呀，五百两，五百两。
0: 五块四呀。

0: 呀，爹，小娃他娘回来，爹活过来，
1: 啊，爹，爹，快把爹扶着坐下。
0: 爹，爹，爹不像了
1: 啊！这个老家伙可不像呀，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死我了。
0: 爹呀，爹呀，
1: 爹，爹！
0: 哎呀，哦，
1: 哎呀，咋变死我了？
0: 哦，爹呀，你把那东西好在哪了，
1: 爹呀，你这两次也将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呀，
2: 你们来干什么？今天是初一了，我来见爹了。
1: 爹病
2: 了。嗯，你不能退。
3: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1: 就不能退，哎，
3: 为什么？
1: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2: 不能退，我们就要退，
1: 不能退，退呀，
2: 不能退，
1: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2: 不退呀！
1: 棺材手艺发烧，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爹是你们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退。哼，我们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就不退，就叫你退。
0: 娘子，天又起了。
1: 哦，哎呀，坏了
0: 坏了，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呀，
4: 一咋样来，一咋样，
1: 对呀，
4: 我死后不把别人想，
0: 爹，你想我了吗？爹，你想我了吗？
1: 爹，你想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爹亮四双，看见没多久，
3: 小鸡的模样叫这花里有娃呀！
1: 你回去找我娘家。
2: 你看好，别让他们动。
3: 你看好，别让他们动，

0: 啊，我的天呀、啊！
1: 谢霞东大舅，娶回老朋友。哎，打鬼二鬼，你们在这干啥嘞？
0: 哎呀，大哥，我爹死了。
1: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首领，好多人干啥？
0: 大哥，
2: 我爹死，想求你们呀。
1: 哦，是想求我帮忙，对不对？
0: 哎，
1: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0: 嗯。
1: 哎，我的老朋友，
0: 杨家打出来了，
2: 杨家打出来了，回来呀！
1: 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准备好棺材了没有？
0: 大嫂，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
3: 哦，就是呀，我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呀。
1: 嗯，好。
0: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3: 看见没都穷，
0: 想起王杨家。
1: 你爹两次是还想起我王杨家？
0: 哦，
1: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他你们不哭。再哭。总比好砸出来，给你爹砸拐子里，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4: 大嫂，越为义，越为毛，为大夫，越为炮，都是我的。
1: 嗯，好。
4: 大嫂，叫咱白人画面的人，又有铺，又有灯，都是我的。
1: 嗯，好，小子。
5: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斤，也是七七四十九斤，还有那豆头枪，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0: 大方，这发小不得大方，肚子饿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是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拐子里。
2: 哎，
1: 老哥，我对得起你，可就对不起你的自尊了。
2: 大嫂，这是我的。大嫂，这是我的。
0: 大嫂，你先站这个。
1: 好，你们跟你爹找关注里，我就没事儿了。
2: 大嫂，
1: 咋还有啥事儿？
0: 大嫂。没肚脐啊，大嫂，那肚脐吗？
1: 没肚脐，对，下面是你爹，把什么东西插到桥里边了？
0: 啊，什么东西？肚脐？
1: 哎，清官那段家务事，何况你大嫂，哎，我走了。
0: 大嫂，我爹死了，你们就是我爹。你说了算
3: 哦，大嫂就是我的爹呀，
2: 大嫂
3: 说了算呀，对呀，
1: 大嫂说了算。
3: 好，
1: 好，大嫂说了算就平铁端。
0: 哎，
4: 平铁，
5: 咱们叫个平铁端。
1: 这平铁端嘛，就是摔的不风大，摔的多，摔的不风小，摔的少。嗯
0: 嗯，
1: 对，
0: 上司有命，不怪在下。
1: 好，你们准备好铁器家伙马场。
0: 哎，大嫂跑哪里挖哪里，
1: 你们就挖贼洞墙
0: 啊。快跑，快跑。
1: 哈哈哈哈，你们只顾着跑不顾着看，你看那好当当的是什么东西了
0: 啊？叫啊！
1: 哎呀，你们要不怕人家笑话，那是块好石头
0: 啊！
1: 你们继续再跑。
0: 哎哎，
1: 找到了，好啊。

0: 大叔，拉我一把吧，我是大姐。
1: 大叔，切拉我。
2: 大叔，切拉我，切拉我。
3: 切拉你，我们的血光图。
1: 啊！
3: 你们聊啊聊，在那儿趴的吗？
1: 哇呀呀！采样自相，人间有字，你结识不净，人力何在？天力何从呀？
3: 呸！什么天力？什么人性？这就是你们这些不孝子子的下场。

0: 童哥搓得好也不好？
1: 哎呀，搓得很好又不搓，
0: 搓得很好又不搓，那你俩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木头哥还有什么意思要你对上去？
0: 哪意思？
1: 四大月要你对上去。
0: 那要是对上去，
1: 我你过去；
0: 要是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外甥是大当楼，照旧
0: 如此强。

小子，我也要去看看他。今日从前天气好，明儿个光辉呀，走一走。这先是一个姓穷子，算是还有个姓三子，就是我这头色呀。却少个姓官子，不明我呀，去到王嫂子家中接官子一回。

凶了有点，啥呀还学鸡子？

0: 个水了，黑
1: 呀，那再给我做吧。

0: 哎呀，你也不知道你坐在哪儿，
1: 坐在哪儿
0: 了？你快快给我坐在菜上一怀里头，从我看他会点点的呢。
1: 呀呀呀，嫂子，你们俩还供奉菜上一的啦？
0: 嗯，你们不供奉？
1: 不供奉的。
0: 呀，你怪不得去我的当当当，那个菜上也不供奉，奉完就苦了你。
1: 呀，嫂子。明天在功夫上财上爷这是为啥了？
0: 功夫财上爷可好讲了，
1: 功夫财上爷为财难上秘籍场，解牛能下个肉牛短，
0: 肉牛能下个解牛短，
1: 要想娃娃我皮宽
0: 不回宽
1: 呀，嫂子这腰宽上上就给他个

0: 呀，你们这有钱老家，你要做啥呀？不还我们这穷老家也冤吗？
1: 呀，你哪不也冤？
0: 我们嘛，你打不过婆个媳妇儿子，你看看你嘛，你左一串右一串，你就和那老母猪爹窝了。你那虚庄和那铺下那么厚，那是为啥了吗？
1: 娘，
0: 那么人有钱，
1: 上人能
0: 我菩萨的
1: 特上气
0: 为素风。呀呀呀，嫂子，我天哇，你娘不是为素服了？
1: 为啥？
0: 你怕擦了几条大的了，垮了？
1: 老会说了你。

0: 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3回献首级孙权上表。
2: 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孙权心想，关云长啊，关云长，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你那威风多大呀，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威震华夏呀，嘿嘿，曾几何时啊，眼下会做了我江东的阶下囚了。这回你关羽见了我，虽说不能跪地求饶，可威风也一扫而光了。我得好好挖

咐你几句呀。没想到关公道简二辈站在他的大帐里是如入无人之境，张嘴就叫他闭目小儿啊，你是个小人。孙刘两家联合聚曹，我领着兵去打曹操，你不单不派兵将，相反你还偷袭了我的荆州，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呵，关公站在这儿大义凛然的把孙权给数落了一顿。孙权虽然挨了这么一顿数落，自己觉着面子挺难堪，可是他从心里头啊还很喜欢关羽，想把关羽收下来，收降在他的江东。他手下主簿左贤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曹操当初待关羽那么好，都没把他心买过来，你想收他，我可告诉你，那可是后患无穷啊。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不守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到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帐就静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杀谁呀？杀关羽呀！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只见吕蒙坐在那会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拖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10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呢。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啊、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的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
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到这哈，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怎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一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军侯一生忠义肃助，抗上而不凌下，欺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的，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哎呀，他嚎啕大哭啊！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哭着哭着，他一抬手，苍啷，有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噗，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仅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小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得那嘴也合不上了，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
把马拉过来，

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嘿嘿，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啊？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啊，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周公，这马呀，只有您来，哎，称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的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呵呵，马忠将军，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着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呵呵呵，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啊，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啊？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啊。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贺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活活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儿，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将养。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过个3-5日就好了，但愿此命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呢、啊，沽酒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子民之功也。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

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成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100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100万。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啊，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槽头上去。他特地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这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3刀，料或黄豆黑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擦了刷呀。把那井巴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巴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哼，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啊，它连丑都不丑。马夫们都急了。马忠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他现在他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承受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连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哦，宝马通灵性，思念它的主人呐、啊，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哦，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痛饮几杯。
张昭打外边进来，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呵呵，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啦，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孙权瞅着怪心疼的，非让张昭喝。张昭告诉孙权，主公，这酒我喝不下去，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心说张昭先生这怎么了，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这多扫兴啊。主公啊，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哎，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了。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啊，可重于入口啊。哎，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吗？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梁川，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到这儿，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然呐，打了柳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但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
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

0: 病了的，不是。吕蒙啊，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北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坐观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曹操笼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

您不能笑，怎么此乃江中疑祸之计？曹操一愣，哎，中堂，这话怎么讲啊？嗨，江东把大祸呀挪到咱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啊，关羽和刘备是桃园结义的兄弟，刘备现在占据着西川，手下战将千员，精兵百万，他听说关羽死了，他能不急吗？他能不给关羽报仇吗？他一定要进发西川人马，给关羽报仇雪恨。江忠杀了关羽之后，他后悔了，所以他把这人头送到咱们这儿来了。那意思呢，是让刘备为关羽报仇来找咱们。你想这不麻烦了吗？这个江东办的这事啊，他挪到咱们这儿来了。大王，咱们能上这个当吗？另外江东居心叵测，如果大王您真的要和刘备开了战，那么江东孙权就要看个热闹，坐山观虎斗啊。西蜀要胜了咱们，他会帮着刘备立刻出兵，如果咱们要胜了西蜀，那孙权呢也会发兵去攻刘备，他要从中渔利。哎呦，曹操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仲达，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明白过味来了。好啊，孙仲谋，他把关羽给杀了，他想来个嫁祸于人。我说仲达，咱要不上他这个当，咱们得怎么办呢？司马懿想了想，大王，我看您这么办吧，这不是江东把关羽的人头送来了吗？您呐，给他配一个身子，然后以王臣之礼重葬关羽啊，这样刘备得到消息之后，他一定会很感谢您，那么他就要进起西川人马到江东去报仇了。我们呢，给孙权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咱们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们两家谁胜谁负，咱们就帮着那个胜的打那个败的，或者灭了刘备，或者灭了孙权，只要两人灭去一个，剩下一个就好办了。最后大王您再把剩下的这个灭喽，那么您就一统天下。说的曹操捻然大笑，仲达呀，你真是我的心腹哦。曹操站起来，抬起手来拍了拍司马懿的后背。曹操跟司马懿非常亲热呀，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就这么办。他手指着江东，孙权呐，孙权，你好厉害呀，你把关羽杀了，想把大祸送到我曹孟德这儿来，嘿嘿，这回我让你枉费心机。你瞧瞧，江东有张昭，那是孙权的谋士，人家曹操手下有司马懿呀，各方有各方的能人，谁都不傻，都为了自己的主公能成其大业，费尽心机想吃掉对方。曹操就按照司马懿说的做了，他立刻找来了些个能人，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呀？得给关羽配个什么身子呀？人头来了，这身子不大好配，配个金的，配个银的。要说金子银子很值钱了吧，但是太俗气了，因为曹操对关羽是十分敬重啊。那你得配个什么身子呢？得配个木头的。哎呦，这料可太难选了，选什么木料啊？这不是打家具，弄点水渠柳就行了，有点花纹，不要那个。那得找什么木头？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都不行。有人就说了，大王，这不难呢，不是给关军头配个身子吗？您就用

0: 焚香木吧。
1: 曹操一听，嘿，说得好，这正合老夫之意呀、啊。给关羽配身子，只有用沉香木。
0: 好家伙，那么大一块沉香木，论价值比那金银呐、啊，一点也不低呀、啊。
1: 曹操吩咐找来几个熟悉关羽的人，按着关云长的那身量，把这沉香木的身子雕刻好了，穿好袍，束好带，全都安排完了，就要往棺材里边抬了。曹操吩咐且慢，带我来看一看云长。文武扶着曹操走到近前来，把蒙着的这块黄云缎打开，曹操探身这么一看，看云长是足死犹生啊！你看那手劲呀、啊，那不是檀香木刻的呀，真是云长关羽的手劲呀、啊，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曹操看着看着，觉得自己眼睛有点发花，看关羽。那眼睛好像要动弹，瞅那意思啊，云长就要抬起手来捻长髯，要和曹操打招呼了。曹操腾腾往后倒退了几步，倒吸口冷气，唉，长叹了一声，真乃是一位神将也，好可惜呀、啊！入殓吧。曹操下令，许昌全城挂孝，上至王侯，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给关羽关云长送葬，连宫廷门口都挂起白帆来了。曹操是一不乘车，二不跨马，是亲自扶灵而行啊！文武百官皆受感动，大家心想，我家大王曹操啊，对关羽关云长那是真有情义呀、啊！这些文武猜对了一半，曹操啊一生来对关羽是十分敬慕，他是真喜欢关羽这员将，所以自己觉得是亲自送葬。另一方面，曹操有曹操的打算，他做出这个样子来，一是让西川刘备知道，二是给江东孙权看看，告诉你孙仲谋，曹操没上你的当。下葬的时候，曹操亲自捻香，呵，那祭礼呀、啊，香蜡、纸马、钱粮、牛马、猪羊，摆了有几里地那么长，文武百官都要下拜十大礼呀、啊。曹操赠关羽为金王，就把关羽关云长给埋在这儿了。后人呢、啊、在这儿给修了一座关陵，这关陵啊就是现在洛阳那关陵。曹操把关羽埋葬完了回来，才打发那江东的那位使臣，那使臣全看见了，发丧那天他跟着也去了。曹操捻香那时候他还趴那磕仨头来着呢。哎呀，这使臣一想，魏王曹操对这位关羽真不错呀、啊、那我该怎么办呢？曹操啊赏了他几个钱，叫他回去回复孙权，告诉你家主公关羽头送来我见着了，别的不用说，你回去吧。这使臣就回来了，他回来一见孙权呐、啊，哎呦，使臣没等说话愣了，怎么了？看孙权哭得眼睛都肿了。孙权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心呢？使臣一打听才明白，感情江东的三军大都督吕蒙啊，暴病而亡。什么病这么急呀、啊？有的说吕蒙都督啊，是因为心口疼。有说吕蒙都督胸疼的，其实都不对，因为后汉时期医学科学不那么发达， 按现在的医学名字来说，吕蒙得的这病是心肌梗塞。可是当时还有人说呢，说吕蒙都督白衣渡江巧取了这个荆州，杀害了关羽，这是个报应。其实那是迷信传说呀。吕蒙这一死，哎呦，孙权这难过哟。吕蒙都督为我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功，给我夺回了荆州，杀死了关羽，我正要重重的封赏他，没想到他不幸而亡，把孙权呢空了个死去活来。他亲自率文武安葬吕蒙，奉吕蒙为南郡太守川陵侯，让吕蒙的儿子吕霸西其爵。孙权刚把吕蒙埋葬完毕，送关羽人头的那位使臣回来了，把曹操怎么样重葬关羽的事情这么一说，孙权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呦，我张昭先生这一计落空了。孙权赶忙召集文武商议对策，他手下的文武这么一听，主公啊，既然是曹操这样重葬关羽的人头，那咱们就重葬关羽的尸首吧，给关羽配了一颗沉香木的头，就埋在了湖北的当阳，后人也在这儿啊修了一座关陵，合着关羽的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的当阳。不是还说玉泉山关公显过圣吗？那就是迷信传说了。不过后人还在玉泉山这儿啊，给关羽立了这么一块望表，望表上刻了几个大字，玉泉山关公显圣处。荆州这儿出了这么大的大事，荆州也丢了，关羽父子也遇害了，西川刘备和诸葛亮干什么呢？刘备和诸葛亮正忙着治蜀呢，那么合着他一点都不知道啊。嗨，这段书啊得从关羽取樊城说起。这刘备让关羽为什么去打樊城呢？因为这荆襄九郡呢不是都在刘备手里，他只占领了一半。那么现在刘备拥有两川的人马，汉中自己也得过来了，也成了汉中王了，将来还得北上发曹操呢。那你要发一曹操，你得把樊城先得过来。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下令让关羽去攻取樊城打曹仁。那么诸葛亮和刘备啊心里头都有个数，什么数？就是关羽要去战曹仁，那是万无一失啊，凭着关羽的才华和他的本领，两个曹仁也不是关公的对手。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很放心，而且关羽领兵一战樊城啊，捷报频传，我今儿打个胜仗，明儿打个胜仗，直到关兴来还带来一个很大的喜讯呢，说是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关云长威震华夏。你说这听了谁不高兴啊？所以刘备和诸葛亮呢就安下心来治理西蜀，得过两川来就完事儿了，那有多少事儿啊，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是真够这位诸葛军是忙一气的呀。后来呀，诸葛亮听说了，说是江东孙权曾经派他的哥哥诸葛瑾到荆州提过亲，想娶关羽的女儿做孙权的儿媳，让关羽把这个婚给拒绝了。同时关羽还说了是虎女不嫁犬子。诸葛亮一听坏了，这个婚拒的不好，这对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很不利呀。就是你关羽拒婚也可以， 可是二军侯不应说这样的话呀，怎么能说胡

女不嫁犬子呢？这不是辱骂腥臊了孙权孙仲谋吗？孙权要一翻脸，非取荆州不可呀。如此看来，荆州危矣，我必须得派一员上将把关羽将军换回西川，应该呀再往荆州派些人马。就在这同时，诸葛亮又听到禀报了，说是关羽将军呐，从荆州一直到樊城沿江修了无数的烽火台。嘿，关羽想的真细呀，前边攻占着曹仁，后边防备着孙权，是有攻有防啊。诸葛亮把悬着的这颗心放下了，如此看来，关羽将军不愧是我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啊，真是文武双全的一位帅才。诸葛亮和刘备啊，总算是放点心了。可是又过了些日子，听到些个传言，说是东吴的孙权呐，拜吕蒙为都督，白衣渡江取荆州。刘备有点放心不下了，赶忙把诸葛亮给请来了，说是近来有些传言说江东偷取咱的荆州，并且说荆州已经丢了。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虽是传言，但是孤心难安呐，我这心就悬起来了。现在探报也没来，也听不到个准确的消息。可不是吗？后汉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工具很不发达，从四川成都到荆州，就这一路，要想通个消息，一去一来，骑着快马呀，大概也得跑不少日子。他不像现在啊，拿起电话歪歪的聊上了，滴滴滴哒哒哒，那电键一按，那全知道了。那时候不行，所以刘备是十分焦急呀，他都有点坐立不安了。诸葛亮还得宽慰刘备，说：“主公啊，您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不过这都是一些传言，还没有听到探报的消息。”我也曾派了几波飞马快探，但是到现在呢也没回来。主公不必多虑，我想啊，关羽将军不会有什么闪失。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他从这个荆州开始到樊城沿江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就是关羽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患之忧，唯恐呢江东偷袭荆州，所以关将军让白天点烟，晚上举火。如果江东一起兵，荆州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关羽将军呢会从樊城是立刻回兵救荆州啊。按咱们现在在荆州的这些人马和那些武将，应付一些不测呀，还够用。主公您就只管放心，如果咱们听到荆州确实有什么风险，亮愿亲率人马前往接应，主公您就万安吧。哎呀，先生啊，但愿得我家二弟和荆州平安无事啊。诸葛亮又劝了会子，这才辞别了刘备，回自己的丞相府。来到府门前，刚一下马，诸葛亮一愣，看门口这站着一个人，正在等候诸葛军师。看来这人等了半天了，也看出这个人那焦急的心情。他倒背着双手在这儿来回走了好多趟，一看诸葛亮先生回来了，就抢步上前，抓住了司将。哎呀，先生您可回来了。诸葛亮吃一惊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许靖。诸葛亮下马问许靖啊，你等着我有事吗？

0: 一斤马粮来了。啊，他们在哪儿？已经等候军师多时了。快引我去看。诸葛亮跟着许靖来到书房，进门这么一看，一瞅一斤马粮这个样，诸葛亮就明白了一半了，不好，荆州确实危险了。看二位是衣冠不整啊，一骑马良看军师来了，赶忙上前施礼：“你们来此则甚？荆州怎么样了？”“哎呀，军师啊，我等是奉军侯之命特地前来搬兵。一骑马良就把孙权怎么拜吕蒙为三军大都督，吕蒙改扮成商人模样，白衣渡江，袭击了荆州。”副使人和糜芳已经归降了江东了，公安南郡荆州等处皆属江东所有。现在我家军侯率领着些人马想复夺荆州，看来是非常之难呐。这才派我们两个回到西川见主公和军师您，请军师早做定夺。哎呀呀，诸葛亮这么一听啊，立刻就吩咐：“干嘛？升听议事啊！”诸葛亮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就听在院中有人大叫一声：“军师在哪里？军师在哪里？”腾腾腾，随着一阵脚步声，啪嚓，连笼这么一条街，外边跌跌撞撞进来了一个人。一见诸葛亮，扑通一下就跪在那儿。诸葛军师手扶着案，挺身而起，当时是倒吸口冷气呀。诸葛亮一看是谁呀？廖化。廖化这惨相，盔也没了，甲也撇了。哎呦，他一见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诸葛军师赶忙把廖化搀起来：“廖化将军，平身讲话，我已得知荆州已失，不知我家军侯怎么样？”“
1: 哎呀，军师啊，
0: 二军侯在樊城听说江东巧取了荆州，他立刻回兵去复夺荆州，可是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我家军侯孤军奋战，难以胜敌，现在是兵败麦城，军侯身边只剩下300几十名军校，还有好多人带着伤，小小的麦城不过弹丸之地，已被江东四面给围困起来，城中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军侯派我去上庸求救兵，趁着黑夜，少军侯关平送我杀出麦城，好不容易杀出了几道重围，我才到了上庸。可是刘封孟达拒不发兵，见死不救，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一时也未敢耽搁，多蒙一个老军赠马，我才跑到西川见到军师您，赶快您请主公发兵去救麦城之围吧，再晚屈一时，恐怕我家关军侯……”廖化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不说在场的人也就全明白了，军侯关羽朝不保夕，救兵晚去一步，那就非常的危险了。诸葛亮听到这儿非常生气。“
2: 生谁的气啊？就是刘封和孟达吧，这两个匹夫怎么按兵不动呢？
0: 我回禀主公，必将孟达、刘封按军法从事。”
2: 说到这儿，诸葛军师看了看这几个人，诸葛亮有点为难了，告诉不告诉主公刘备？要是告诉了的话，主公不得急个好点的？一听说关羽有危险，那他当时就得急疯了啊！不告诉，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够瞒得了呢？也不应该瞒着主公啊！就在诸葛亮军师稍一犹豫这功夫，由打门外闯进来一人。“
1: 谁呀？”“
2: 刘备。”
1: 把衣

0: 骑马良和廖化、许靖全吓了一跳。哎呦，每次刘备到相府都有人进来回禀，诸葛亮得出去接去呀。这回啊，刘备没让通报，他自己悄悄就进来了。感情刚才廖化和诸葛亮说话的时候，刘备全听见了。他一步闯到屋里来，哎呀呀，军师啊，列位先生，廖化将军，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瞒着公家我呀？这是何道理？几句话呀，问的一骑马良、廖化这几位全没词儿了。这几个人全都看着诸葛军师，心说这怎么回答主公？诸葛亮一看，赶忙请刘备落座：“主公您先坐下。”亮正要派救兵前往荆州，解救麦城之围。刘备一听，嗨，军师啊，你别派别人了，你就给我一指令吧。故要亲率人马前往营救我家二弟关羽，复夺荆州，与孙权决一死战。刘备要自己去。诸葛亮一听，还用您御驾亲征吗？如果要派救兵啊，主公您就在西川镇守，哪儿也不用去。亮率一支人马前往足矣。诸葛亮这话音还没落呢，可了不得，派出去的流星探马呀，一个跟着一个像闪电般的跑进了相府，跑跑跑跑，一声比一声高。诸葛亮一看，不要慌，一个一个报将上来，启禀军师，我家关军侯夜走麦城，军侯在罗汉峪遭擒，军侯父子遇难，皆死于孙权之手，王府坠城，周仓自刎，麦城已属江东，请军师定夺。哎呀！只听刘备大叫一声，栽倒在地，是当时气毙。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

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缘二远。

去安西，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5%，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夜市是人们三餐之余的候补，是各色小吃争奇斗艳的江湖，也是被人珍藏在心中的白月光。海鲜夜市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4: 服务君又来了，这次带您接着逛夜市。小吃是夜市的正确打开方式。开封夜市的炒凉粉、杏仁茶，南京夜市的皮肚面、鸭血粉丝汤，西安夜市的熏肉大饼、肉夹馍，每一种小吃都是被人珍藏在心中的白月光。台湾的夜市是各色小吃争

酱油膏及甜酱的使用，使台湾蚵仔煎的味道更为醇厚。吃总与喝连在一起，与夜市小吃最为般配的，莫过于满含糯檀珍珠的大杯奶茶。以木薯粉熬制的珍珠，紧实精道，颇有嚼劲儿。在台湾夜市，奶茶里的珍珠被叫做粉圆。相较于无心的珍珠，粉圆多了一层红豆夹心。牙齿穿过珍珠外层，甜糯的红豆沙在齿间炸裂，为微涩的奶茶送来甜蜜炸弹。迥异于其他城市的市井气息，香港的夜市多了些许的江湖味道。草根气息浓郁的庙街夜市，甚至成为了香港导演最爱的市井取景地。香港是大排档文化的滥觞，街边的灯牌一亮，白日里毫无生气的折叠椅舒展身躯，织出了一个真实的江湖。伴随着闪烁的柿子灯牌，糖水店、冰室、粥面等港式小吃店被汹涌的人群环绕，牛肉包裹的珍珠蚝、酥烂脆爽的炸鱼皮、蘸食沙茶酱的花枝片，每一道小吃都能抚慰唇齿间的寂寞。汤汁四溅是撒尿牛丸的食用乐趣，经过千锤百炼的牛丸 Q 弹紧实，小心翼翼地咬开一个小口，待到热气散去，一口吞入口中，浓郁的虾汁穿过瓷式的牛肉，在口内爆浆，舒爽热烈，宛如热闹的烟火人间。无论是冬天藏书羊肉，夏日烧烤的苏州夜市，还是现场串串搭配牛腩鸡蛋烙枣的兰州夜市，亦或是黑土地上一天三顿的小烧烤，到飘着小黄鱼和鸡脚筋香味的云南夜市，肉都是夜市上最受欢迎的主角。牛羊肉是西北夜市的大宗，酸厚的平吉堡酸奶、沙甜的西沙瓜、红火的枸杞子，构成了宁夏中卫夜市的多彩颜色。细签羊肉串是中卫夜市的特色，大把的铁签被三瘦一肥的新鲜羊肉块穿满，翻滚在黝黑而狭长的炉膛之上，炭火燃起的火苗在炉膛里蠢蠢欲动，伺机给低油的肉串来场火的反扑。烧烤要配羊蹄子，吃面要配小菜子。在中卫的夜市摊上，羊蹄子堪称是羊肉串、花生、毛豆拼盘之外的第三位霸桌之主。吃羊蹄子时，让人有种大漠侠客的错觉，手捧着热气的羊蹄儿，卤汁儿顺着蹄缝渗出，堆在蒙着透明薄膜的餐桌之上，对着羊蹄子的表层热气呼上一口，便可埋头在牙齿与蹄筋的力量撕扯之中。位于巴蜀古道的内江，一头连着成都，一头连着重庆，夜幕时分的沱江沿岸，人声鼎沸的景象丝毫不亚于这两座网红城市。卤味、串串、火锅、烤鱼、肥肠粉，这种烟火渗入沱江水，汇成麻辣勾魂的内江味道。可爱的兔兔是内江人的最爱，兔子的每个部位都可以单独出道，成就一餐美食。三五结伴落座在沱江边，点上几瓶啤酒，加一盘麻辣兔，内江人便可将白日的安逸无限期拉长。直径约半米的铁盘是夜市上麻辣兔的专属餐具，细碎的兔肉块埋在亮红的辣椒、褐色的花椒粒和白色的蒜瓣之下，兔肉出入口时，弹嫩的肉感占据上风。

0: 暂时麻痹了食客的味觉。待得细细咀嚼之后，双椒的厚味自兔肉中渗出，齿颊间迅速升温，辣味在口腔内立体环绕，像是哪吒踩着风火轮在口腔内耍了套花枪。这时须得来碗加冰的内江凉糕，灌一大口唯一豆奶，才能扑灭燃在舌尖上的火焰。夜市霓虹闪烁，推杯换盏的庸常日常最让人安心。或许这就是人们内心深处渴盼的俗世模样。
1: 在德宏，葱郁的大山深处是景颇人眼里绝佳的食材来源地，飞兽、虫鱼、瓜果、野蔬，任何一种触手可及的食材，在景颇人的手中都可以成就一道美味佳肴。
0: 有众多民族构成的云南，三生五鼎相当好吃。云南西侧的怒江沿岸，隐藏着一个美食秘境。景颇菜的美味，风味君不允许你错过。这个古老的民族热情奔放，喜好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纵情起舞。在景颇族的眼中，群山遍野就是最便利的菜市场，绿的是菜，冻的是肉。作为极致的美食家，景颇族的菜谱里都有哪些不一样的菜肴？冲桶不响，吃饭不香。冲菜是景颇族菜谱里的人气王，里拉竹笋、大苦子果、小苦子果、岩浆、马蹄泡、奶将军、豇豆、蚕豆等植物类蔬菜是冲菜里的扛把子，让不少人闻风丧胆的鱼腥草也是冲菜里颇受欢迎的存在。洗净的蔬菜放入冲桶内，加入豆豉、小酸茄、野盐水、辣椒、花生、芝麻、核桃、姜蒜等佐料，在冲棒的倒压下，蔬菜的汁液被挤压出，散发出山野的清香。小酸茄等佐料也在冲棒的挤压下榨出酸汁，混进捣烂的蔬菜里。生冲的冲菜酸辣爽口，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牲畜、鸟鱼等熟肉也可以熟冲，烧干的瘦肉加入可捣碎的动物骨骼，古朴又生猛。景颇鬼鸡的名号最早走出云南，成为景颇菜的代名词，一口下去便知它无愧天下第一辣的称号。在景颇族的文化中，杀鸡祭祀是头等大事，待得祖宗享用后，三五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将凉透的鸡肉撕碎，佐以姜蒜、野盐水，加入柠檬汁，最后撒入一把小米辣，令人闻风丧胆的景颇鬼鸡便可端上人们的餐桌。煮熟的乌鸡肉细腻柔嫩，丝毫不柴，清新的柠檬香或者盐水的雅致把鸡肉腌入了味儿，加入姜蒜与辣椒释放的复合辣味儿，径直窜进食客的灵魂深处。炖煮乌鸡的汤是另一道景颇美食绝佳的材料，剔出鸡肉碎块后加入香米文火熬煮，片刻后鸡肉稀饭的清香便溢满了整个厨房。嚼一块酸爽的鬼鸡，喝一口温补的鸡肉稀饭，给人一种原汤化原食的满足感。芭蕉叶焖菜是山野的味道，剁成细丝的肉混合着各色

0: 蔬菜，加上佐料均匀搅拌后，用芭蕉叶包裹好，放入火堆里，在火炭和灶灰中焖烤。在热力的炙烤下，肉汁滋滋渗出，裹挟着蔬菜的味道，透过清新的芭蕉叶，窜出浓郁的香气。鲫鱼最受芭蕉焖饭的宠爱，从山寨的小河里捞出条鲫鱼，洗净后切成小块，随便摘些辣椒、野菜和香料混进鱼肉，装进随手摘下的芭蕉叶里裹紧，便可在炭灰里焖熟。辣椒的透爽，加之野盐水特有的苦涩，为鲜香的鱼肉补充了别样的鱼味。率性而为的景颇人最懂生活的乐趣，歌要尽兴的唱，舞要尽兴的跳，就连吃饭亦要肆意抓食才过瘾。与新疆盛盘的手抓饭不同，景颇人用簸箕装的手抓饭更为生猛。竹筒蒸煮的五彩花米饭，堆成小山的烤猪肉、烤牛肉、鬼鸡蛋、竹筒肉、冲干巴、干笋等配菜，把米饭团团围住，环成一圈护卫米饭的美食盒，周身散发一副想吃米饭就必须攻克我的嚣张气焰。景颇水酒，喝酒若饮水。在深山里自由生长的景颇族，生就一副热情灿烂的性格。随身背的桶帕里盛满酒的竹筒，是景颇人绝对不能落下的出门必备。若在路上遇见了朋友，寒暄的最好方式便是解开竹筒，对饮一杯见面酒。景颇水酒的制作工序十分讲究，水酒的原料多选用杂粮或是软糯的大米，洗净的粮食在甑子里大火蒸熟后，要放置在簸箕里晾晒，待得煮熟的杂粮晒干后，新鲜的芭蕉叶把杂粮裹成一个个绿色的包裹，放入土罐中静待发酵。干裂的山泉水拿捏着水酒是否成功的命门，清澈甜美的泉水为水酒注入了最为勾人的一抹甜。第一次加水的头酒味道最为醇厚，只有最受欢迎的客人才能品尝。在景颇人的眼中，每一个结束劳作的傍晚都值得庆祝。斜阳穿过山林，被葱郁的植物叶子切割，碎成一地的金黄。燃一堆火焰，夹一口冲菜，饮一桶水酒，木脑纵歌，才是最肆意的痛快生活。
1: 大绿棒子小烧烤，一世兄弟跑不了。要细说撸串减压这一道理，东北人明白的比谁都早。若论笑傲东三省烧烤江湖的佼佼者，为什么偏偏锦州烧烤会脱颖而出？
0: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要细说撸串减压这一道理，东北人明白的比谁都早。若论笑傲东三省烧烤江湖的佼佼者，为什么偏偏锦州烧烤脱颖而出？依山靠海的区位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让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皆可进入锦州。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锦州师傅烤不到的。更何况锦州凭借纪录片《人生一串》和 MC 天佑两张强有力的宣传名片，使其成为大多数非东北人心中东北烧烤的打卡圣地，甚至为其争得辽宁烧烤 No.1 的荣誉。很显然，美味才是锦州

州烧烤安身立命的根本。肉，尤其是火上翻烤，香滋滋油汪汪的禽兽滋味，最具勾魂摄魄的玄妙魅力。鸡的一生，无论在哪里，都注定是个碎尸万段的悲惨结局。而在锦州，除了福德转盘的金鸡外，肢解只是芸芸众鸡悲剧的序章。都说十指连心，被卤煮穿串，划开掌心，再加炭火伺候的凤爪，有多可怜就有多美味。如果说烤凤爪带给人啃的惬意，那烤鸡头无疑让人们体会到茹毛饮血的痛快。被从中间劈成两半的鸡头，带着生烤特有的酥脆，没经历开炉的熟烤，吃的就是个全乎，连骨带肉嘎嘣咬碎，体会着皮肉骨骼油脂酱汁四重奏的美妙，是大胆老饕们的专属福利。当然，除了头和脚，鸡腿、鸡翅、鸡胸、鸡屁股，鸡这一身全部都能成为烧烤的素材。鸡如是，鸽子、鹌鹑自然也不能幸免。在人狠话不多的锦州烧烤师傅手里，能得这般对待的除了禽还有兽。羊肉不必腌，原汁原味只是市井滋味的第一层讲究。瘦肥瘦瘦，每串四块的集体恪守，是小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质量保证。浑身是宝的羊不能只做个小串，烤羊腿是兼顾仪式与口感的绝妙存在。恰当的火候和适时的翻转，是决定一条烤羊腿成败关键所在。各种诀窍全凭懂行的师傅一手掌握。紧致的前腿被烤作焦黄，下刀轻轻上挑，切下薄薄的一片，刺在刀尖直接入口，外酥里嫩，咸鲜非常。不得不说，放眼中国，处境和羊一般艰难的还有猪牛二位老兄。当牛蹄筋的弹嫩撞上猪排骨的麻辣，同情是多余的，酣战一番才配得上走兽们的跌宕一生。如果说飞禽走兽们的肉质还达不到顶级鲜嫩，那么河鲜海鲜的出场必定能弥补这一味觉细节的遗憾。渤海湾特产的白憨子和薄皮海螺是懂行老饕们公认的极品，皮儿薄肉肥只是其一，鲜美的汁液才是灵魂。到底还是太过小巧，受身材限制，注定只能成为下酒调剂的一份子，难当餐桌大人。生蚝和螃蟹才是真正能压住场子放缓醒酒的顶级夜味。蒜蓉粉丝是生蚝的天生绝配，这一烧烤惯例在花样百出的锦州也同样适用。烤螃蟹也是上过人生一串的锦州明星，因完美平衡着骨与肉、食与酒的微妙关系而备受欢迎。在昏天肉地的烧烤江湖，都少不了素菜的调剂。锦州干豆腐薄如纸张，口感柔和，可炖可炒可生吃，当然也可烧烤。卷着大葱刷了黄酱，再包点青椒火腿，在火苗的撩拨下渐渐生香。纵观烧烤素菜界，能和干豆腐一较高下的还看豆角。烤豆角是怎样的存在？是微微焦脆的外皮和汁液四溢的内

0: 相得益彰，是豆角的甘甜与酱料的鲜香完美平衡。相比之下，烤韭菜的食客源就要两极分化得多，爱慕者对它独有的香味欲罢不能，厌恶者则对其唯恐避之不及。重口味是宵夜的统一气质，万物皆可入味，口味随众可调。锦州烧烤调料界的五大天王，辣椒面、孜然、盐、白面、蒜蓉辣酱，是锦州烧烤所向披靡的精髓所在。由鸡粉、胡椒粉、中草药粉研磨而成的白面，是锦州的独门秘料，更是五大天王中的名门望族，成本高达百元一斤，兼具味觉与养生的双重功效，是锦州烧烤当之无愧的风味担当。在这座名副其实的烧烤重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满城都是对食材了如指掌的烧烤师傅。这是味觉造就的奇迹吗？准确地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成全。
1: 秋之味怎么能少了石榴菌的身影？在平时外表的包裹下，石榴菌藏着甜蜜如少女般的内心，而且它还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味甘酸，性温和。那么问题也来了，中国到底哪里的石榴最好吃呢？
0: 秋之味怎么能少得了石榴菌的身影？每年九至十月正是吃石榴的好时候，啃上半颗就能享受到石榴带来的一阵满足和愉悦。石榴因其形状硕大如瘤才得此名，不过它还有许多昵称，丹若、图灵、金旁、若柳木、山梨叶，如此动听婀娜，你就说美不美？在平时外表的包裹下，石榴君藏着甜蜜如少女般的内心，而且它还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味甘酸，性温和。在《本草纲目》和《食疗本草》早有记载，榴者天姜也，止泻化瘀，清渴去火。那么问题也来了，中国到底哪里的石榴最好吃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网及各地粉丝的推荐，选出了十个产地石榴。艳压群芳，五大石榴之冠，陕西临潼石榴。陕西临潼区是中国栽培石榴最早的产地之一，临潼石榴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骊山、北麓华清池两侧和秦始皇陵一带，这里的石榴有数十之多的食用品种，下面就来说说其中两个明星产品。大红甜石榴又名大叶天红蛋，皮薄果大，果面上着浓红，籽粒肥大饱满多汁，核软且鲜美，味道浓甜而香。另一个明星产品三白甜，因其花瓣、果皮、籽粒均为白色，故名三白，也被当地人称作冰糖石榴。果皮较薄，果面光洁，果皮果粒均呈黄白至乳白色，籽粒汁多而核软，味道甘甜。端庄霸气，皇室最爱的陕西玉石榴。据传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因腹部胀痛而久治不愈，在食用昭陵附近的石榴后，胀痛却烟消云散，这石榴也就被钦定成唐朝贡品。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更是十分青睐，便也有了玉石榴的美称。玉石榴果实圆球形，果面光洁皮厚，底色黄白，阳面浓红色，籽粒饱满硕大，晶莹如玉，汁液多，味道酸甜，美如维族姑娘的新疆喀什格尔石榴。喀什是喀什格尔的简称， 意为玉石般的地方。这么美好的地方更是著名的瓜果之乡。张骞出使时带回的石榴籽最早便是在喀什生根发芽，种植历史可谓最长，至少有1600年的历史。石榴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阿纳尔，维族姑娘们也多取名阿纳尔汗和阿纳尔古丽，听起来更是别样动人，将水果为人民所用，可见石榴在当地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新疆的石榴果皮鲜红光洁，籽粒多且密，均匀透明，汁多味甜，有香气。皇家贡品刘中珍品，安徽怀远石榴。怀远石榴也曾被当作贡品进献朝廷，有刘中珍品的美誉。这里的石榴也有两类明星产品，白花石榴又叫白石榴，果皮细薄，果实硕大，籽粒晶莹饱满，汁液丰富，味道甘香而醇美。红花石榴，果皮黄里透红，果实大，籽粒剔透如水晶，肉肥糊细，汁多味甘。天下之奇树，塔山之名果，安徽塔山石榴。塔山石榴的种植已有千年历史。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人这一生一定要建立一种积极正确的信念系统，那就是平和还有中和。
3: 信念的力量非常重要，信念就是一粒种子。人这一生关键的是建立一种积极正确的信念系统，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信念，每天重复美好的、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信念，直到正向的思维系统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动运转。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整个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交响乐，跟天地这个大的交响乐一起走，走得平常中和，这是健康的标准。生病了其实就是被老天踢出去了，所以病在古代叫做失常，病因叫失节或者失势。那什么叫健康呢？健康就是常。健康不是说你面色红润、精神饱满什么的，不是这些东西，也不是肌力多少、心跳多少。常是什么东西？与自己、与社会、与这个大千世界处在相对和谐的关系中，能跟着自然的节奏玩，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天气热，别人都出汗，你也能出出汗；别人走两个小时不累，你也能走得动。但如果别人都怕冷，你还觉得热；别人都困了，你半夜三更还睡不着觉，其实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健康的，这已经病得不轻了。中医眼中的病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病，神散、神不定、注意力不集中，这是一种。敏感，容易被外界引动，动心、动情、动欲，自控力差，这是第二种。平常生活中睡不好，一惊醒怕吵、怕黑、怕鬼，这是神弱。神病严重了，形神分离，心口不一，表里冲突，你跟自己不在一起了，言不由衷，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或者发之太过。比如说现在很多综艺节目都属于太过，目的就是渲染、挑动情感爆发，制造痴迷粉丝， 容易乱神。还有不急，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太过不急都是失常，当其时而无其气也是失常。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原本是伤心的却强迫自己坚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是反常。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平常还有中和。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祝您天天平常是最大的祝福。以前老师教给我一个看病的诀窍，一个病西医不知道是什么，中医也看不出是什么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治的时候怎么办呢？调常。每次病人来复诊的时候要问他的生活状态，吃喝拉撒睡，这才是中医看病的基本指标。吃得好吗？睡得好吗？动得好吗？拉得好吗？出汗正常吗？尤其是慢性病，把他的这些基础指标调到正常了，就意味着生机恢复，气机趋长。这个时候人体本身的生命力就能把这个病给化解掉，任何病都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有病就要根治，不停地治，一直治下去，因此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没有运动，没有娱乐，没有恋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紧张焦虑的跟病魔做斗争。这是什么？失常。你的秋千正在被人为扰乱，甚至停摆。这种情况即使你有资源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是没用的。一个人要康复，必须进入真实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与万物共沉浮互交感的状态里，才能把病慢慢化掉。所以关于养生和调理，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的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健康人也是这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与合适的人、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这个就是养生。一切病先是神病，中医认为一切病先是神病，然后是气病，再到血病，最后才到什么呢？形病。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紊乱，第三个阶段到有形的疾病层面。很多人的病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很大的怨恨，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很多时候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澄清、解决。为什么儒释道这么重视惭愧、反省、忏悔？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新年一转，神气也就转了，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很久了。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信念一转，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内心状态、身心感受无知无觉，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这个对简单清灵的小鸡小鸟还行，我们这么大身心这么复杂的人，要靠它来改变不那么容易。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非常清净的心灵，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否则一把绿豆是调不动你的，一包汤药也不太容易做到。黄帝内经里有一段话，帝曰：行必血静而功不利者何？黄帝问岐伯，当一个人形体破败了，气血也耗干了，治疗就很难见效，这是为什么呀？岐伯曰：神不实也。病人的神气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医生也没有办法调动了。皇帝接着问，什么是神不实呢？岐伯回答，真实道也，精神不尽，志意不至，故病不可愈。今精坏神去，容未不可复收，何者？事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迟坏，容气未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这段话大家慢慢思考，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好治，可以从这里找原因。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精神， 然后才有了能量，然后才化生为物质。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

0: 四季养生小知识，《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恬淡虚无的道家状态。
1: 真正的养生是去感受自己。当一个人用自己感受生活的时候，是从他的内心出发，原点是自己，没有错位。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去求一个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一直思考，想得很遥远，或者关注一个明星，念念不忘，不停地看这个看那个，或者不停

停地讲话，不停地做事。我们以外物为原点，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和周围的感受。这个状态在中医叫什么呢？是形神分离。打坐安静的状态是什么呢？是《黄帝内经》说的形与神俱，或者身心合一。现在讲营养，要吃得好，早上一个蛋，晚上一顿肉，对不对呢？小时候我们都烧过炉子，炉火的大小决定了你应该往里面加多大的柴火，道理很简单吧？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呢？你的炉火明明很小很弱了，已经没有什么消化力了，烟道也都堵住了，大便不通，汗也不通，也没运动，你还吃牛排，还喝牛奶，只会增加肥料和堵塞，把炉火压灭。这些道理不需要通过学习医学知识就能明白，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常识，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体会吃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有知有觉的去生活。吃了某个东西你感到不舒服，哪怕吃到第十次你才发现，也是有知有觉的开始。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所以在生活中要养成用心的习惯，去感受自己，观察自己，然后至少知道一，吃了什么东西舒服，什么东西不舒服；二，跟谁在一起舒服，跟谁在一起不舒服；三，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会比较安心，或者反之会睡不着，纠结和难过。生活中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这是真正的养生。调柔身心，黄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恬淡虚无，接近道家佛家成就者的状态。恬是安静安然的意思，带着放松的微微的甜美，而电视剧里常见的大喜大悲是相对偏执失中失守的状态，不是一个平常的中和状态。这个甜如果换成甜蜜的甜，即甘的意思。中药有一个原则叫做甘以缓之，意思是所有的药只要是甜的，比如甘草，就能让人的精神身体的运转，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及态度柔和缓和起来。现在很多病源自缺乏缓，比如神经衰弱、焦虑症、躁郁综合症等，都是这个时代常见的。其实是大家陷入了一种太快太急的精神心理生活状态，太急了，神就飘在外面，气机也浮动不定，既紧且乱，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但是什么意思呢？不那么在意，无可无不可，都可以，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而不是有所期待，执着于目标，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所求所想的少一点，有为的习性轻一点。佛法常说自净其意，儒家讲思无邪，道家说为道日损，都在讲要简单一些，朴素一些。对身体差的人，我有个建议，不要学得太多太杂。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但学习热情很高，什么中医、国学、身心灵，样样都不放过。无论是什么念头，都是意，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当身体弱的时候，神气是不容易收住的。从中医养生，从道家佛家来说，修心都是第一位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一样敏感，一个想法涌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南怀瑾老师的书里常常提到，打坐做到比较细微的时候，你的一个念头身体都会有变化，都会有感觉，那个时候自然就不敢乱动念了，乱想乱看就会不舒服。精微感知力，虚己的功夫。人类的认知有两套模式，一是元神，另一个是实神，现代会用心或脑来指代。实神是逻辑思维，经验判断，偏于社会化，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环境暗示、媒体引导，从外部世界加载而入，为我所用的认知模式。元神是指本能和直觉，中国文化里常常提到的心法、悟性，比如书画、古琴、中医、武术的高阶，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物我一体，都是在直觉和本能的

0: 和勉强的。易经里有一句话，易无思也，无为也，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对于天地万物、宇宙人生的真正认识，非思维所得，非有为可尽，乃是当心灵处于既然不动的状态，与天地宇宙相交感的时候，自然而通达一切。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静坐、站桩、太极，让我们慢慢学会不再过度依赖五官和逻辑思维，用心直接就能体会当下的真实。我记得大学碰到某些课实在没意思，又不能离开，就坐在那里玩，放松下来，把手指轻轻放在足三里，放几十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玩的心态。玩是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字，不少东西是在放松的状态里无意中体会到的，太用力思考，太有目标，往往会错过。手指放在那里，刚开始没感觉，穴位下面凹凹瘪瘪的，这就是虚。放一会儿后就开始突突突的跳，精气已至，气血开始感应了。过一会儿，它自己就会慢慢的开始起伏、开合，它会不断蓄势，有时候会觉得下面有力在向上顶，而到一定时候，它会沿着胃经顺着小腿接通下去，遇到脚脖子那儿下不去了，为什么呢？那里是关节，这些地方不是太容易流通，而且容易存邪气，所以要打通关节。再放一会儿，它继续蓄势，砰，通到脚底了。原来身体里的寒气啊、热气啊，呼呼呼的出来了。等你的感知力越来越细微后，直接能够知道。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每个周末就帮妈妈做艾灸，当时还帮一个老师灸。有一天晚上印象很深，在他后背艾灸膀胱经穴位，做到某个点，感觉穴位里就像有喷泉一样往上涌，像是把悬空的艾条顶起来的感觉。这种感觉说明是实，实则开，人体内部有多余的能量自然会向外扩散。虚是什么感觉？艾灸悬在穴位上有被吸进去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如果自己足够放松，拿着艾条的手会自己动，病人后背的气场会在艾灸过程中变化，把你的手其实是艾条引导到身体需要的地方。这个状态常常发生在双方都很放松，艾灸师虚己忘我的状态。如果艾灸师心不定，注意力不集中，或者目的性太强，虽然专注但执着用力，就感受不到这些了。针也是这样，学针灸可以常常空出一个小时，待在房间里给自己扎一扎，扎上之后静心体会一下是什么感觉。以前说的像扔一块石头在池塘里，一层层的涟漪散播出去，自己身体哪里堵塞，哪里通力，就慢慢知道了。当你虚静放松，没有那么多念头、思想、情感、欲望、计划和各种烦心事涌动围绕时，自己的心就像一面相对干净的镜子，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在那里等着你来发现。你每天面对这个世界，每天都体会到一点新的，体会到像童话里的那些画面。太阳爷爷今天是很开心的，花儿向我微笑，有只蜜蜂飞过，好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静心体会自身己心，感受天地四季变化，花鸟鱼虫沉浮，意气神体互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答案在这里。信念的力量非常重要，信念就是一粒种子。人这一生关键的是建立一种积极正确的信念系统，比如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是大家共同的信念所形成的力量，所以导致事物按照这样的规律发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我姐姐的女儿在临产时被医生告知孩子心脏少一部分，我告诉她千万不要相信，一定要坚信孩子是健康的，同时祈祷孩子健康。后来孩子生下来真的就是健康的，直到现在七岁了也很健康。所以信念对我们非常重要，相信什么就会呈现什么，相信奇迹就会获得奇迹。在心理学上，信念被称为潜意识。那么如何让潜意识变好？大量积善，借助圣贤的精神和力量， 赞美鼓励也是给人植入一种正能量的思维系统。成长就是不断将低级的信念系统更换成高级的信念系统。正确的信念可以保护我们，错误的信念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信念，每天重复美好的、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信念，直到正向的思维系统在我们的生命中自动运转。
1: 在法庭上，法官问原告，他在打你之前，你有没有设法阻止他？
2: 有啊，法官大人，我用各种最恶毒最难听的话去阻止他，可他仍然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3: 新婚夜里，新娘对新郎说，
4: 今后咱们不说我的了，要说我们的。
3: 新郎答应之后就去洗澡了，半天都不出来。
4: 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太慢了。
2: 哦，亲爱的，我在刮我们的胡子呢。
1: 保险公司的一位职员正在教他的妻子开车，
3: 车在下坡的时候刹车突然失灵了。
4: 天哪，车停不下来了，我该怎么办？
2: 笨蛋，找便宜东西撞。
1: 说到下坡啊，我又想起来一个军队里的笑话。一个连队的士兵正在进行训练，指挥官对士兵们说，
5: 你们都躺下，把腿举起来，像蹬自行车一样运动。
3: 几分钟以后，一个士兵突然间停止了运动，
1: 指挥官就问他了，
5: 你为什么停下来？
2: 报告长官，我在下坡呢。
4: 我丈夫只关心足球，你看，我怎么才能将他的注意力从球场上转到我身上来呢？
2: 穿透明的衣服吧。
4: 要是这不奏效呢？
2: 那就在背上贴个号码。
6: 四季养生小知识，豆制品是中国的传统食物，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那么你知道补钙第一名的豆制品是什么吗？
0: 豆制品是中国的传统食物，经过几千年的繁衍生息，可谓人丁兴旺。豆浆、豆腐、豆干、豆腐脑等都成为大众生活离不开的食物。而它们除了延续大豆的优势，富含优质蛋白的共性外，还各有各的营养优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豆干，补钙冠军。豆干是豆腐的再加工产品，在制作过程中还会加盐、茴香、花椒等调味料，鲜香可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钙含量在豆制品中名列第一，是豆浆的30倍以上。豆腐脑，口感营养兼得。豆腐脑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食物，口感鲜嫩爽滑，所以一直受很多人的喜爱。尤其是在早晨时候，有些人特别喜欢将豆腐脑当早餐来吃。豆腐脑是做豆腐的中间产物，呈现半凝固的状态。如果把老豆腐比作是半老徐娘的话，豆腐脑就是妙龄少女，不论口感还是营养均不逊于豆浆。豆腐消化吸收率高，豆腐其有南豆腐、北豆腐、内脂豆腐三大类，相比大豆其消化吸收率也更高，适合各类人群食用。三者营养及口感也是各有千秋，可根据自己口感或营养需求选购。豆皮各种营养含量名列前茅，豆制品是公认的高蛋白高营养，而豆皮的营养成分比豆浆还高，蛋白质达 40% 以上，是牛肉的两倍，大米的六倍，而且其中的微量元素比如铁元素也是数一数二的，是素菜里的明星食材，更是妇幼老弱皆宜的食用佳品。腐竹快速补充能量，腐竹是豆浆经过加热煮沸保温一段时间后表面形成的膜，经过干燥而成，营养素密度最高，三种能量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的比例非常均衡，是一种能为人体提供均衡营养的优质豆制品。豆浆富含大豆异黄酮，黄豆含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而大豆异黄酮具有很好的水溶性。豆浆的加工方式由于不像其他豆制品那样经过水洗及单个加工，因此保留了丰富的大豆异黄酮，对于缓解女性衰老、改善更年期症状、防治乳腺疾病等都有莫大的好处。 食用豆制品的三大误区。一，所有豆制品都补钙吗？大豆本身含钙量不低，但豆制品的钙含量高低会受到加工工艺的影响。比如南北豆腐、豆腐皮、豆干等都是用含钙的凝固剂加工的，钙含量比大豆要高，接近牛奶的含钙量。而内酯豆腐是用不含钙的凝固剂做的，钙含量也是极少的。豆浆则要被稀释20倍的水，钙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并非所有豆制品都补钙。二，痛风患者不能吃豆制品吗？很多痛风患者谈豆色变，认为豆制品是一大禁区。每100克大豆含嘌呤 116.5 毫克，属嘌呤含量中等的食物。但是大豆做成豆制品如豆腐、豆浆则不然，豆浆嘌呤含量每100克只有 3.3 毫克，而豆腐特别是含水量较多的南豆腐，其嘌呤含量仅有13毫克左右，远远低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食物。痛风人群遇到干豆类、油豆腐、豆腐干等制品还是要躲远一些。三，常食大豆制品会诱发乳腺癌吗？据2008年世界权威医学杂志《癌症》中的文章显示，大豆异黄酮不但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反而对乳腺有着保护作用，有助于乳腺癌患者病情的恢复。我国乳腺癌专家也曾经对3000名乳腺癌患者对照研究发现。
6: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9: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 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

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
淀粉等

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
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欧阳菁回到会议室，他是心如乱麻，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得赶快动身去美国。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如果不答应他，万一他从中作梗，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菁站了起来，一脸病容地说，
6: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我的头疼病犯了，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
5: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一站就是半天。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灵魂悠悠出窍，融入花丛当中。偶尔传来喧闹之声，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仿佛从梦中惊醒，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他虽说保养得很好，50出头的女人了，皮肤还是那样白皙，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他喜欢端一杯红酒，蜷缩在别墅二楼的沙发上，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伴着都教授流泪，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王大陆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她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虽然关心她，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自己不是都教授，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
6: 等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心里边一阵酸楚，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王大陆过来时，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道，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要找她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第一，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第二，离婚手续办完，立刻飞美国，以免夜长梦多。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说是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了，那就等法院来判吧。王大陆好言劝解说，别犟了，检察院上门，怎么也不是好兆头。事不宜迟，建议你今晚就去找李达康谈，主动谈。欧阳菁的泪水流了下来，过了好半天，他才叹息说，好吧，我听你的，离婚我认了，可有些事儿，我还是要和他讲明白。接到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达康很意外，当时他正突击检查国际会展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李达康建议妻子回家谈，妻子知道丈夫怕什么，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协议离婚，李达康喜出望外，这对他而言是个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和妻子约定，在会展中心东湖湖滨的二号楼水榭见面。这个晚上天气很好，月光如水，湖面上波光粼粼。李达康坐在水榭灯下的凉椅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朗，星星放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月是新月，一弯银莲悬挂苍穹，因能见度高而光线很强，照得四周如同白昼。妻子如期而至，两个人的心终于宁静下来。星月之光犹如泉水一般，洗去人世间的浮躁焦虑。李达康让座倒茶。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了风衣说，是啊，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李达康强调了一句，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对，荆州没人不知道，这里原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欧阳菁坐下喝茶，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是自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思。不过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所以啊，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重点工程不来，谁敢来呀？现在政府过来了，开发商也就过来了。开发带动了污染治理，后人就得到了这一片城市绿肺。你瞧，好大一片呐！欧阳菁打断了他，不让他谈工作。工作说起来你就没完。李达康也赶紧转弯，哦，那说咱们的事儿。 欧阳菁品着茶，看着前方说：“说咱们的事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
5: 李达康有些不自在，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跟王大陆有关吗？”
6: 欧阳菁说：“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
5: 李达康冷静了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欧阳菁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强行摊派，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了5块钱把一个农妇逼得喝了农药。农村家族势力大，一下子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披麻戴孝沉尸县政府门口。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王大陆辞职以后，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易学习各拿出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这个大陆集团。李达康也回忆起了往事：“
6: 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啥也不愿意掏这5万块，跟我吵啊闹啊，还是易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块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出来。”“
7: 是，我承认小心眼儿，我是女人。达康，这事儿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但是今天你呢，就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啊？人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
5: 李达康苦笑了一声：“
6: 欧阳，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没有权利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我也和王大陆说过，你大陆集团是酒业食品集团，不要凑热闹搞房地产，真要搞，按程序去投标。我找他谈了一次话，让他别走小路。”
5: 听到这儿，欧阳菁火了：“
7: 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达康，我今天也要把话跟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

0: 天，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
1: 欧阳啊，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2: 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
3: 说完，欧阳菁提起包转身离去了，高跟鞋踩得花岗岩是梆梆作响。李达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菁忽然同意离婚，既让他如释重负，又让他若有所失。歉疚之情像一团浓墨渐渐化开，充满了胸臆。欧阳菁走后，他站起来，独自在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飘向岸边。他想起欧阳菁说，是王大陆做他工作，他才同意离婚的，就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好好的和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凝思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打开了手机。大陆嘛，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就挂断了电话。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打着手机，王大陆终于接听电话了。
1: 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3: 王大陆语带嘲讽地说，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吗？我把小路切断了。李达康诚恳地说，
1: 大陆，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找我办过什么事儿呢，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
3: 王大陆不等李达康说完，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1: 李书记，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都干了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了人。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是的，是的，大陆，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
3: 王大陆的情绪很激动，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了我的心呐。
1: 达康，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没有找过你。你知道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了我呢。一位高官倒台，多少商人陪绑，我可见得多了。
3: 李达康对着手机叹息，
1: 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天请酒赔罪。哦，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喊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2: 好，达康，那我就等着了。
3: 手机那边终于应承下来了。陆亦可非常的愤怒，欧阳菁以官太太的傲慢姿态把张华华丢在荆州城市银行会客室一下午，连个面都不见。

0: 爱目中无人了。细想之下更加的生气，他要打草惊蛇，蛇居然不惊，没准还在窃笑，可恶至极。早晨，侯亮平在检察院操场悠着双杠，穿着一件白背心，胸脯胳膊肌肉鼓爆。加了一夜班的陆亦可找到操场双杠前，建议直接传唤欧阳金，就蔡成功的举报进行讯问，尤其关键的是要他交出阴司护照。侯亮平想了想，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要采取行动了。欧阳金手上有签证过的护照，再不采取行动，万一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逃之夭夭，就是他的责任了。于是果断命令陆亦可阻止欧阳金出境。陆亦可再次确认，侯局长，那我们今天就和欧阳金接触了。侯亮平从双杠上下来，拔腿就走。
1: 对，让张华华组行动吧。
0: 和欧阳金的正面交锋就这样开始了。可是让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没想到的是，接触开始就遭遇了李达康，一场意外大戏跳出了原有的构思，激情上演。这场大戏震惊了汉东省政坛，强行撕开了重重黑幕的一角。说来也巧，那天上午，张华华奉命带着两个女同志到荆州城市银行传欧阳金时，一个新情况发生了。那张沉寂的银行卡居然奇迹般的活动了。监视人员收到消费信息，就在几分钟前，此卡在名品商场刷走了5030元。在局里坐镇指挥的陆亦可让张华华立即赶往名品商场，在第一时间提取这个证据，如果发现目标欧阳金立刻控制。张华华接到指示，奔向了名品商场。商场人流熙攘，摩肩接踵，想找个人很不容易。张华华让手下两名干警在一楼搜寻，自己直奔二楼。就在上楼的首扶电梯上，张华华突然发现欧阳金提着大包小包从对面电梯上下来，两个人还打了个照面。欧阳金显然认出了他，立刻加快脚步，匆匆地下了电梯，急急地离开了。张华华一看不好，在上行电梯玩命的逆行，推开行人追出了大门。可是还是晚了一步，欧阳金在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宝马车，开着车近乎横冲直撞，开向了大街。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5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张华华也上了检察警车，急速地冲出停车场，同时对着袖珍话筒向陆亦可报告：
5: 陆处，欧阳金认出我了，一路狂奔要逃，我现在已经咬住他了，可我只有一个人，我手下那两个主还在商场呢。
0: 陆亦可这是在走廊上快步地走着，正要到侯亮平办公室汇报，就对着话筒说：
5: 好，华华，能死死咬住就好，我这就给你派增援。
0: 这时
1: 季昌明迎面走了过来，随口问了一句：一可，增援谁呀？卢一可不由得一惊，和这位高官太太的直接交锋，侯亮平还没向检察长同志请示呢。于是轻描淡写地说：啊，抓一个小萝卜头。季昌明狐疑地看了陆一可一眼，擦身而过。走进办公室，陆一可立即向侯亮平报告了最新情况。目标正一路急逃，很可能回市委的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增援张华华，在李达康家门口守株待兔。侯亮平苦笑着：当真跑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家里去抓人呢？陆一可说：我这不是向你请示吗？刚才碰到纪检，纪检还问呢。侯亮平很警觉：你怎么和老纪说的？陆一可说：我敢说呀，不怕吓着人家领导。侯亮平点了点头，然后在屋子里踱起了步，踱到金鱼缸前站住了，几次歪着头站在那儿看金鱼。接了陈海的班，陈海办公室里的一切也全都接收下来了。比起陈海细心照料这些金鱼花卉，侯亮平很不称职。鱼缸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像是一锅酱汤，一些绿色植物也出现了枯枝黄叶，盎然的春意变成了败落的秋色。侯亮平捏起一撮鱼食喂鱼，又看着鱼儿追逐抢食。陆一可等不及了：哎，说话呀头，华华还等着增援呢。侯亮平这才说：你确认一下，蔡成功送他的那张卡真动了吗？确实动了，张华华那组有两个人正在商场固定证据呢。侯亮平终于下定了决心，把最后一撮鱼食往玻璃缸里一撒，拍了拍巴掌，动作麻利地穿上制服。好，那我们走，增援张华华去。这让陆一可有点意外，他睁大了眼睛：侯局，你亲自去呀？对，亲自去。他后面有大人物吗？他们坐上检察警车，一路赶往市委宿舍。时近中午，街上车辆虽然不及上下班高峰那样拥堵，却也前呼后拥，川流不息。这年头车辆越来越多了，仿佛雨后森林中的蘑菇，一夜之间就能冒出一片。陆一可还是有点担心，这事儿真不向老纪汇报啊。侯亮平说：汇报啥？再搞凉一盘黄花菜吗？做实了再说。陆一可苦笑着：当真冲到省委领导家去抓人？侯亮平挺直了身子说：如果有证据，为什么不？我们穿上这身制服的时候宣过誓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现在关键是固定证据。侯亮平催促陆一可再问问情况，陆一可一问，结果不太美妙。欧阳菁刷卡时并没有监控视频，证据仍然没有落实，现场两位同志还在努力。侯亮平拉长了脸嘀咕了一句：糟糕。欧阳菁此刻的心情比侯亮平糟糕一万倍，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愿意花任何代价买回来。本来和李达康约好下午办离婚手续，晚上一起吃顿散伙饭，他就乘飞机离开中国。上午有空闲时间，女人的毛病又犯了，想买几件好衣服带走。在国外不敢出手阔绰，买件漂亮时装要贵好多。女人就是女人，鬼使神差的，她又来到熟悉的名品商场。
5: 有件标价20000多的秋季时装他早就看上了。他将蔡成功送的那张卡里连本带利5030元刷完之后，剩下的16000元用了自己的卡。收银员递过机打收据，欧阳菁签了字，张桂兰。致命的错误就这样犯下了，而他却浑然不知。直到电梯上遇见昨天在银行等他的检察院的小姑娘，欧阳菁这才猛地醒悟，坏了，自己被跟踪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逃。逃过眼前一劫，今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欧阳菁不顾一切地驾车飞奔，同时联系李达康，让李达康回家办离婚手续。本来说好手续下午办，晚上一起吃饭，现在改了。李达康似乎很为难，说是马上要开会。欧阳菁的心情坏透了，你来不来？不来算了。李达康这才怕了，在电话里说，好，那我马上回来。欧阳菁回到家，紧张地收拾行李，田杏芝在一旁帮忙。保姆依依不舍地说，欧阳姐，这回真要走了。欧阳菁说，哎，真走了。杏芝啊，这几件衣服都给你吧。哎，姐，你上回给我的衣服还没穿呢。收拾停当，李达康也到了家门口。领导做事就是细致，提前和民政局局长联系好了，带了两个民政局的干部回家，上门给他们办离婚手续。欧阳菁手拿着离婚协议，摇头叹息，李达康啊，也只有这份离婚协议才能让你放下手头的公事立刻回来。给你，我已经签过字了。李达康接过离婚协议，草草地看了看，掏出笔签了字，递给民政局干部。其中一位说，李书记，欧阳行长，还有你们的照片呢。欧阳菁就把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了他，于是两位民政局干部当场给他们办下了离婚证。民政局干部填写证件，给证件打钢印的时候，李达康问，欧阳，怎么突然要走了？欧阳菁应付说，抢到了一张便宜机票，就是今天的。李达康也没怀疑，怪不得呢，那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欧阳菁灵机一动，也好，达康，那就送我去机场吧，咱们一起在机场吃个午饭。李达康不屑地说，机场有什么好吃的，质量次，价格高，环境也不好。欧阳菁说，那就别吃了，达康，你只要送我到机场就行。李达康这时候似乎有所警觉，瞅了他一眼，哎，欧阳，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什么事吧？欧阳菁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紧张，啊，没什么，就是想女儿了。一会儿，中共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就载着他离婚的妻子向荆州国际机场驶去。当时李达康并不知道一辆检察院的警车正不远不近地盯着他的专车，但是前妻的表现让他略感不安。一路上，欧阳菁不时地盯着后视镜，脸上显出明显的焦虑。李达康看着欧阳菁，总觉得哪里不对，尤其是欧阳菁最新的要求，让他觉得有些过分。达康，我们夫妻一场，你能送我上了飞机再走吗？李达康疑惑地问，欧阳，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欧阳菁故作轻松地说， 达康，你想哪儿去了？能有什么事儿啊？再说，就算我有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
1: 车窗外，绿化带往后方飞掠，树叶化为一片模糊的绿色。接到张华华的监视报告，侯亮平临时决定在机场收费站拦截。当时，侯亮平的警车正在中山路上，马上改变了方向，驶向机场高速公路。在城乡结合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大车小车堵了一长溜，侯亮平急得直搓手，幸亏司机熟悉路况，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绕了不少路，总算是上了高速公路。侯亮平和陆亦可都松了一口气。陆亦可说，欧阳金够厉害的，能想到调李达康的车护驾，亲自送他去机场。上回丁义珍逃走是暗度陈仓，他这回可算是明火执仗了。侯亮平说，听你这意思，上回放走丁义珍的就是李达康。陆亦可十分肯定，除了李达康还能有谁呢？侯亮平摇了摇头说，亦可，我不这样认为，今天的情况和那天晚上好像不是一回事。陆亦可建议说，现在可以向纪检汇报了，让纪检报告省委。侯亮平立刻否决，现在就更不能汇报了。李达康是省委常委，动李达康是要中央批准的，超出了我们的权限，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我们现在为了办案，必须先假定李达康和欧阳菁的涉嫌犯罪没什么关系，我们只抓犯罪嫌疑人欧阳菁。这时，名品商场的同志来了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证据已经固定了。收银员看了欧阳菁照片，确认是他刷的卡，签了两个不同的名字，一张是张桂兰，一张是欧阳菁。欧阳菁买了一件价值20000多元的高级时装，贿赂卡里的钱不够用，才拿自己的卡补上的。侯亮平乐了，太好了，现在证据确凿。陆亦可问，那就硬干了，从李达康专车上抓人。是的，所以我才亲自出马。警车到了机场收费站停下了，陆亦可再次提醒侯局，你再考虑一下，这么做合适吗？侯亮平说，没什么不合适，我们就是依法传唤欧阳菁。可如果李达康书记不让我们传，在这里形成僵持呢？侯亮平胸有成竹地说，你认为这可能吗？李达康是政治家，要顾及自己的政治影响，我不相信他这个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乐意在这种场合跟我们僵持。退一步说，就算他想捞他老婆，也会在幕后做工作，而不是和我们对抗着硬来。我想啊，他连车都不会下。陆亦可仍然很担心，如果呀、我是说如果李达康也跟你一样邪乎呢？侯亮平说，那也好办，我直接打电话向省委书记沙瑞金汇报。陆亦可还想说什么，侯亮平竖起手指制止了他。陆亦可，不要再说了，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时李达康的专车也驶临了收费站，侯亮平下车，当到一站，举起手掌做出停车的手势。李达康的轿车缓缓停下，后面跟踪而来的张华华的警车也在李达康专车的左侧停了下来。李达康的司机下了车，走到侯亮平和陆亦可面前，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的车吗？
0: 侯亮平说，我只知道

被传唤人欧阳菁在这台车上。司机是满脸的不屑，我说同志，欧阳菁是谁的夫人，你不会不知道吧？侯亮平说，欧阳菁是谁的夫人跟我们检察院办案没有关系。陆亦可解释着，有人举报了欧阳菁副行长，我们要请他去谈一谈。司机傲慢地说，知道吗，欧阳副行长是市委李达康书记的夫人，这台车也是李达康书记的专车。侯亮平看了看近在咫尺的专车，不动声色地说，是吗，我不知道李达康书记现在是否在这台车上，如果李书记在车上的话，麻烦你向李书记汇报，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他理解支持。说罢主动向司机出示了工作证和传唤证。这是我的工作证，我叫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这是传唤证，请你让李达康书记和欧阳菁副行长过目。双方交涉的时候，李达康专车的车窗紧闭着，隔着深色窗玻璃，侯亮平似乎都能看到车内李达康和欧阳菁忧郁的面孔。事后陆亦可说，那天身穿检察官制服，手持证件的侯局长英气逼人，侯似一尊法律之神的化身，这一形象必会深深印刻在李达康的脑海里，让他终生难忘。可是另一个事实也不能忽略，那一刻李达康也让侯亮平终生难忘。侯亮平怎么也没想到，这时专车的车窗竟然缓缓打开了。李达康坐在专车后座上，冷冷地凝视着他，一言不发。这是一位久居高位、成熟干练的高级官员，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眼镜加后面竖起的川字纹，表明高级官员此刻正强压着怒气。高级官员审视着他，目光森森，充满了压力。权威总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此时此刻，严峻的沉默就是一种好的方式。侯亮平也冷冷地看着李达康，直面对视，毫不避让。他知道自己绝不能避让，这是法律和权力在较量。他眼中稍有怯懦，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法律就将一溃千里。僵持了一秒、两秒、三秒、四秒，终于欧阳菁主动打破了僵局，打开另一侧车门，缓缓下车。张华华和两名女警迎了过去，张华华神色严峻地说，欧阳行长，请吧。欧阳菁回转身，木然地对着专车里的前夫最后招了招手，上了检察警车。张华华和一名女警立刻将他夹在后座中间，带离了收费站。回去的路上，陆亦可松了一口气，侯局，你判断的没错，李达康果然没下车。侯亮平却说，但我没想到他会摇下车窗，给我一个明确的警告。只怕不仅是警告，估计他还会去找老纪。亦可，你打电话给老纪，现在该汇报了。陆亦可答应着，用手机打纪昌明办公室电话，电话是忙音。侯亮平推测着，那应该是在和李达康通话。事实也正是如此，
此时李达康正恼怒地打电话。

从前，我宁愿不曾改变。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怀上喜会凉州故人》是一首描绘久别重逢情景的五言律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诗。
1: 怀上喜会凉州故人，作者唐代韦应物。江汉曾为客，相逢美醉还。浮云一别

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消暑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怀上又秋山。想当年客居他乡，飘零江汉，与你一相聚首，携手醉还。离别后如浮云飘忽不定，流水岁月匆匆一晃就已过了十年。今日相见，欢笑融洽的情态一如从前，人已头发稀疏，两鬓斑白了。为何我不与故人同归去？因为怀上风景秀美的秋山。这首诗描写诗人在怀上，即今江苏淮阴一带，洗浴凉州故人的情况和感慨。他和这位老朋友十年前在凉州江汉一带有过交往。诗题曰喜会故人，诗中表现的却是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一成悲，那样一种悲喜交集的感情。诗的开头写诗人昔日在江汉做客期间与故人相逢时的乐事，概括了以前的交往，那是他们经常欢聚痛饮，扶醉而归。诗人写这段往事仿佛是试图从甜蜜的回忆中得到慰藉，然而其结果反而引起岁月蹉跎的悲伤。颔脸一跌，直接抒发十年阔别的伤感。景林的初句又回到诗题，写这次相会的欢笑之态。久别重逢却有喜的一面，他们也像十年前那样有痛饮之事。然而这喜悦只能说是表面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所以对句又将笔荡开，写两鬓消疏。十年的漂泊生涯使得人老了，这一副衰老的形象不言悲而悲情溢于言表，漂泊之感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一喜一悲，笔法跌宕，一正一反交互成文。末联以反结作转，以景色作结。为何不归去，原因是怀上有秋山。诗人登楼诗云：坐雁淮南首，秋山红树多。秋光中的满山红树正是诗人当晚留恋之处，这个结尾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绘画艺术中有所谓，有些东西不是表现的重点就应该从略，使之疏朗；有些东西是表现的中心，有些东西不是表现的重点就应该从略，使之疏朗；有些东西是表现的中心就应该详写，使之细密。疏密相近，详略适宜，才能突出主体。这首诗所表现的是两人十年阔别的重逢，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如果把十年的琐事絮絮叨叨地说来，不注意疏密详略，便会分不清主次轻重，也就不能称其为诗了，这就需要剪裁。诗的首联概括了以前的交易，景联和末联抓住久别重逢的情景作为重点和主体详加描写，写出了今日的相聚、痛饮和欢笑，写出了环境、形貌和心思，表现得很细密。颔联：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表现的时间最长，表现的空间最宽，表现的人事最杂，这里却只用了十个字便把这一切表现了出来。这两句用的是流水对，自然流畅，显练概括。别后人世沧桑，千种风情不知从何说起。诗人只在一别十年之前冠以浮云流水便表现出来了，意境空灵，真是书可走马。浮云流水暗用汉代苏武李陵河梁送别诗意，

0: 与苏武诗三首有仰视浮云池，掩呼互相余，风波一诗所，各载天意余。苏武的诗四首有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其后常以浮云表示漂泊不定，变幻无常，以流水表示岁月如流，年华易逝。诗中浮云流水不是写实，都是虚拟的景物，借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感情，表现一别十年的感伤，由此可见诗人的裁剪功夫。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淮上喜会凉州故人》，作者唐代韦应物。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1: 浣溪沙，小阁重帘有雁过，是北宋著名诗人晏殊的一首词作。此词表现了作者优越闲适的生活，却又流露出所莫怅惘的心绪。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小阁重帘有雁过，晚花红片落平梭，曲栏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河。酒醒人散得愁多。停梭就是亭中的梭草，曲栏杆影入凉波，这句是说斜阳把曲栏杆的影子投在绿波之中。吴楚后清香杂记卷五记载，燕园县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常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数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起而象，未尝安富贵者。故宫美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融融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宫自以此句喻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这段话颇能道出晏殊富贵词的独特风格。这首词前五句描写景物重在神情，不求形迹，细节刻画取其精神秘气，不在于锦绣字面的堆砌，而在于色泽与气氛上的渲染，故能把环境写得博大高华，充满富贵气象。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既不是伤春女子的忧愁，又不是羁旅思乡游子的离愁，更不是感时敏乱的深愁，而是富贵者叹息时光易逝，盛筵不在，美景难留的淡淡闲愁。劈头小阁重帘有雁过，点出环境与时令。此句看似平淡，实乃传神一笔，有破空而来之势。这匆匆一过的穿帘燕子，莫非是远方使者给帘内人传递了春江归去的消息？像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枚小石，立刻泛起层层波澜，一下子打破了小阁周围宁静的空气，起着沟通重帘内外的作用。阁中人目随雁影，看到晚花红片落庭梭，原来时已暮春，庭院满壁落红。晚一指傍晚，朝花夕谢形容落花的时间，一指晚春，花事凋零形容落花的节令。春末多雨，更兼庭中少行迹，满庭梭草已是一派浓绿，红片与庭梭绿肥红瘦相映成趣。曲栏杆影入凉波，庭院中池边的曲曲栏杆倒映于池塘碧波之中。凉波的凉既是时已入暮，池水生凉的真实写照，又是各中人此时此地心境凄凉的折光反射。以上三句写的是帘外景物，从视觉所及落笔，重帘过雁，晚花庭梭，曲栏凉波， 诸意象所组成的画面，其色泽或明或暗，或浓或淡，或动或静，使整个庭院呈现出一片凄凄冷落。虽然主人公尚未露面，但他的处境心曲已跃然纸上了。下阙两句由帘外转入帘内，从听觉琢磨写阁中人的感受。一霎几回乃互闻，虽说是好风疏雨，小阁中的人却听得分明，感得真切，可见环境是何等的静，人是多么孤独。上句翠深二字，一为冷色，一为动态，这种化虚为实的描写把周围的景物写活了，给人以质感。好风入涧，翠木生寒，孤身独处，情何以堪。下句缘何及荷叶，疏雨滴在嫩绿的荷叶上，声音本是极细极微，但偏偏阁中人却听得清清楚楚。帘外之凄清冷落如彼，帘内之空虚寂静如此，这一切本是足以生愁了，何况又值酒醒人散之后。末句以情语作结，总述全词，兴起感情波澜，似神龙吊笔，极有跌宕之志。此词表现了作者优越闲适的生活，却又流露出所莫怅惘的心绪，结句抒发的亦是富贵闲愁。前人凭晏殊词圆融平静，多富贵气象。晏殊自云：“与美吟。”
1: 唐代诗人岑参写给杜甫的赠诗，明写。唐代诗人岑参写给杜甫的赠诗，明写对朝廷的赞扬，实则暗讽于当时的朝政。下面一起来欣赏岑参的这首五言律诗《寄左省杜拾遗》。
0: 寄左省杜拾遗，岑参。帘布屈丹碧，分曹献紫薇。晓随天帐入，暮惹日相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缺事，自觉见书稀。注释：省，门下省，居左属，故称左省。杜拾遗，即杜甫曾任左拾遗。帘布同行，帘布一句意为两人一起同趋，然后各归东西。丹壁，皇宫的红色台阶，借指朝廷。曹，官署的意思。县，阻隔，引申为分隔。紫薇，古人以紫薇心园比喻皇帝居处，此处指朝会时皇帝所居的宣政殿。中书省在殿西，门下省在殿东。帐，即仙帐，皇家的仪帐。惹，沾染，玉香，朝会时殿中设炉燃香。飞，隐喻那些飞黄腾达者。缺事，指缺点过错。自觉，当然。荐书，劝谏的奏章。译文：上朝时齐步同登红色台阶，分属办公，又与你相隔紫薇。早晨跟着天子的仪仗入朝，晚上身染玉炉的香气回归。满头增白发，悲叹春华凋落，遥望青云万里，羡慕鸟儿高飞。圣明的朝堂大概唐肃宗至德二年四月，公元757年。杜甫从一，唐肃宗至德二年四月，公元757年，杜甫从叛军凌雨中脱身，逃到凤翔，见了唐肃宗李亨，任左拾遗，而岑参则于至德元年东归。从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初，二人同事于朝，岑参任右补阙，属中书省。杜甫任左拾遗，属门下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师友。

0: 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当写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当时国事纷纭，咸鱼难辨，诗人虽然位列朝堂，却居官闲散，只能与杜甫等朝中友人诗文唱和，遂有这首自我解嘲的诗。此诗悲叹诗人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微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廉布屈丹陛，分曹献紫薇，小随天帐入，怒惹玉香归。诗人连续谱写天帐、丹陛、玉香、紫薇，表面看好似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作者看到了朝官生活的空虚、无聊与毫无生机。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屈入朝廷，分裂殿舞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新立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收获就是沾染一点玉香之气而归罢了。小怒二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五六两句，白发悲花落，青云现鸟飞，诗人直抒胸臆，向老友吐露内心的悲愤。悲字是中心，一个字便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帐入，怒惹玉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廉布屈丹陛，分曹献紫薇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深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之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现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圣朝无缺事，自觉见书稀，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如此，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现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缺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认为无缺事，拒绝纳谏。正因如此，身正补缺的诗人见缺不能补，自觉见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闻过是非、未及记一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滚直曾无一字补，何用虚名伴此身的感慨语意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他是看出岑参诗中的潜台词的。这是一首委婉而含讽的诗，看似为赞朝廷无见之事，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此诗辞藻华丽、雍容华贵、绵里藏针，有寻思不尽之妙。寄左省杜拾遗，岑参。廉布屈丹陛，分曹献紫薇，小随天帐入，怒惹玉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现鸟飞，圣朝无缺事，自觉 见书稀。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5集。
3: 第35集，
4: 老汉终于收下了银子，泪水扑簌簌往下淌，说道：
5: 姑娘，你真是个善心人呐、咱这一辈子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呀。
4: 落音之时，闪出来客栈掌柜王员外，说道：
6: 刚才你俩说的话咱都听见了，乡下人出门在外不易呀、你这老汉的歇宿钱咱就不收了，另外咱给你写个信，你拿着这信明日去找赵郎中瞧病，保准药到病除。
4: 老汉千恩万谢，意想不到在这前通神路的京城里还有这么多好人。夜至三更，那些在京城里逛荡的旅客陆陆续续躲进了客栈，一脸的疲倦，倒床便呼呼大睡。此时江南书生欧阳秋与欧阳东却没有睡意，他俩在客厅里宣泄着心中的忧愤。欧阳秋说道：
7: 兄弟，咱俩十年寒窗无功名，来京城连个差事都寻不到，若是再待下去，恐怕连返乡的盘缠也要吃光了，你看咋办了？
5: 天无绝人之路啊，京城之大，难道就没有咱俩的栖身之地？
7: 咱俩在京城，一没个亲戚，二没个朋友，两眼一抹黑，到哪儿去寻差事？脏活累活咱俩干不了，轻松差事恐怕也轮不到咱俩的头上。嗨，
4: 两人长吁短叹，满腹焦虑。坐在客厅值班的阮弟将两个书生的叙谈之言听得一清二楚，心里酸楚楚的不是个滋味。他想，
8: 咱们几个来京城寻差事，若不是遇到赵郎中帮忙，说不定也要流落街头。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咱能帮他俩什么呢？赵郎中在京城行医，人人通达，交际甚广，何不叫这两个书生去求他帮忙嘞？
4: 想到这儿，阮弟起身走到两个书生身边，说道：
8: 瞧两位相公愁眉苦脸的，不要着急，你俩的苦处咱都听见了，若是想在京城谋差事，咱能给你俩指个路子嘞。
4: 欧阳东与欧阳秋急忙起身躬身一揖，说道：
7: 谢谢这位姑娘相助。
8: 咱还没给你俩帮上忙，谢啥嘞？你俩明天去赵太城药店求赵郎中帮忙，他在京城里名望大，人缘四通八达，是个热心肠，你俩诚心求他，他不会推辞的。
9: 咱俩这两手空空，咋去求赵郎中帮忙啊？
8: 咱给你俩写封引荐信。
4: 说罢寻来纸笔，写了一封信交于欧阳东。欧阳东怔怔地瞧罢信，说道：
9: 谢谢阮弟姑娘，咱们后会有期。
4: 阮贵做了解裤柜上的伙计，那些刻在心里的沟沟坎坎似熨斗熨过一般舒展服帖。一个卑贱的纤夫能在繁华的汴京城占有一席立足之地，这似乎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给一个饥肠辘辘的人

0: 果腹充饥，斗天精神。阮贵愣愣地瞧着房檐上伸出的解字招牌，仿佛是在他卷入了激流漩涡之时向他伸出了一根长杆，搭救他摆脱危难。他的眼眶湿润了，从心底里感激热心肠的郎中赵太成引荐了他，感恩解库掌柜狄仁杰器重他，把操持解库柜上的营生交付于他。解库能否盈利，全凭掌柜的伙计拐弯抹角动心思，不是下笨力所能及的。对于这一点，年轻的阮贵一点就透，心知肚明。精明的掌柜狄仁杰不惜花费银两，给伙计阮贵定做了几身衣裳，收拾得头脸光溜，打扮得像模像样，俨然是个掌柜的。这光景，阮贵在解库的门面上拾掇，将一些杂七杂八的点压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擦得明光锃亮，焕然一新。他不断地清理着解库的点压品，将墙角的一堆杂物一件件拾起来，拾到底层现出一件红绸包裹的物件，他轻轻地拿起来拂去红绸上面的灰尘，打开一看，是件半新不旧的十全七弦琴，琴柄上刻着石榴像潘玉莹，睹物思情，这琴非大家闺秀莫属。潘玉莹的名字多么文雅，阮贵的眼前仿佛现出温文尔雅的潘玉莹小姐在拨弄琴弦，纤纤手指间流泻出动听悦耳的旋律来。阮贵仔细端详琴柄上刻的几个字，发现字迹是新刻的，可以想见琴的主人潘玉莹是处于万般无奈的绝境下，才将他的心爱之物拿来点压的，以换取薄钱撩补无米之炊。他之所以在琴上刻上字，是便于日后赎回时好辨认。可是他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赎回心爱之物呢？阮贵不得其解。他本生于贫寒之家，对身处绝境的潘玉莹小姐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仔细翻看解库的点押账册，发现潘玉莹是于上半年才将十全七弦琴送来解库点押的，柜上付了十两纹银，而潘玉莹竟然凑不出区区十两纹银来赎回自己的心爱之物，可想而知他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阮贵将琴用红绸布包裹严实，小心翼翼地放于柜中，他思索着，
1: 这把七弦琴早就过了赎期，归解库所有，掌柜的咋还没出手呢？
2: 柜上先前是伙计周喜在理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柜上还有一把七弦琴，这个周喜办事不力，早该辞退了。
0: 阮贵想用当下的工钱买下这把七弦琴，话刚一出口，掌柜狄仁杰便爽快地应承了。日出三竿，一抹霞光映得解库金光灿烂，和阮贵的心情感到格外的沉重。掌柜的对他信任有加，把解库的营生交付于他，责任重大。他自踏入解库的门槛，狄仁杰了解了他的身世之后，并没有轻看他，因为狄仁杰自有他的用人标准，越是出身贫寒之人，越是懂得人生的艰难辛苦，没有非分之想，容易调教。状元自古出寒门，他阮贵虽然与状元毫不沾边，却能把他调教成一个好伙计，这正是解库营生所需要的帮手。因此狄仁杰时时处处善待阮贵，同饮一壶酒，同用一锅饭，除了正儿八经的工钱以外，还时不时地给阮贵塞几个零花钱。收人不如收心，人一旦归顺于人，他就会死心塌地地为其效全。

0: 马之劳。掌柜狄仁杰如此这般抬举伙计阮贵，给了他做人的尊严，犹如春天的雨露滋润了阮贵的心田。阮贵时时事事言听计从，从灵魂深处效忠掌柜的。在短暂的日子里，狄仁杰便喜欢上了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伙计。已是二更天，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阮贵刚准备关门停业，只见一个年轻人拿着一件包裹的物件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阮贵瞧着这个年轻人衣着整洁，面色红润，洗一枚笑脸，压根儿就不像个衣食无着之人，于是问道：
1: 这位兄弟拿啥来着？
0: 年轻人不言声，遂将包裹递于阮贵。阮贵打开包裹一看，大吃一惊，此物乃罕见的珍品宋三彩。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宋三彩，却从解库的点押品范本上领略了他的风采，知道了他的价值。按照解库的规矩，柜上的伙计是不允许询问点押品的来龙去脉的，否则像查案一样，谁还敢来点押？只要对方愿意即可。于是阮贵问道：
1: 这位兄弟，这物件你想要多少银子？
2: 掌柜的，拿得出咱的手，进得了你的包，你就掂量着给个价吧。
0: 阮贵察言观色，暗自思忖：
1: 这样的稀世珍品他竟肯轻易出手，此品乃是皇家寺院的供奉之物，咋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手中？他若真是懂得它的价值，就不会说得这么随意。这件稀世之物肯定来路不明，乃是不义之物。
0: 心里有了底儿，于是说道：
1: 兄弟，咱不会亏待你，就给你50两银子。
2: 掌柜的，你再添点吧。
1: 那咱就给你60两银子，不能再添了，不然呢咱就收不起喽。
0: 年轻人一听，觉得只能如此了，于是点头哈腰接过银子，连字句也没顾得要，随即离去。阮贵欣喜不已，初来乍到就为解库招财进宝了，他立马关闭了铺门，拿着包裹的宋三彩夺进了客厅，面见掌柜狄仁杰说道：
1: 掌柜的，你猜咱点押了个啥物件？
3: 世上千奇百怪的东西数不清，你包裹的严严实实，咱咋猜得上？
0: 于是阮贵打开了包裹，露出了流光溢彩的宋三彩。狄仁杰惊喜地接过宋三彩，目不转睛地瞧着这稀世之物，激动的眼角溢出喜悦的泪珠来，说道：
2: 哎呀，这可是大宋的稀世珍宝啊，它是宗教礼器，只有像大相国寺这样的皇家寺院才配供奉宋三彩，难得一见呀。哎，可是它咋流落到民间来了？奇怪，甚是奇怪。
1: 掌柜的，那个点押此物的年轻人十有八九是个社会浪子，他连点押的字据都没有，揣着60两银子就走了。
2: 甚妙甚巧，如此说来，这宋三彩就归咱所有了，它可是千金难买之物啊。自解库开张营业几年来，这样的好运气实不多见呢。阮贵，咱没看错你真灵性嘞，初来乍到就给解库招财进宝了，咱要犒劳你，那把七弦琴就奉送于你吧。
1: 谢谢掌柜的恩典，咱阮贵定得为掌柜的效犬马之劳，在所不辞。
0: 深夜，阮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难以入眠，脑海里浮现出那把十全七弦琴，仿佛琴的主人潘玉莹小姐在拨弄琴弦。

0: 人生凄婉而哀怨，如泣如诉，催人泪下。他失去了琴，无以为伴，排遣消愁，心里是多么孤寂难耐啊。他的家中定然是遭遇了难以逃避的天灾人祸，不然身为大家闺秀的潘玉莹咋会将这贵重的七弦琴点压呢？他越思越想，心里越难以平静，于是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了，掌了灯，从货柜里取出七弦琴，轻轻揭开红绸，爱怜地抚摸着琴，同病相怜之心油然而生，心里说道：
1: 咱能帮他点啥呢？时下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琴奉还他，对他也许是个安慰。
0: 拿定了主意，心里宽慰了许多，于是把琴包裹严实，安然入睡了。第二天一大早，阮贵便向狄仁杰告假，说是有事相告于药店的姐姐阮绣花。通情达理的掌柜狄仁杰欣然应允，于是阮贵拿着那把包裹的七弦琴匆匆穿行于汴京城的大街小巷，寻觅石榴巷。他几经打探寻觅，终于在大街北面的一条巷口瞧见了一棵石榴树。他听巷口的一位居民说，这棵石榴树乃大宋开国初年栽的，距今已有100多年了，石榴巷因此而得名。阮贵欣喜不已，走进石榴巷，遂向巷里的老住户打听潘玉莹的福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汉指着一栋豪宅说：
2: 那处宅地就是潘大人潘景亭的宅地，潘大人遭难了，如今门庭冷落，那些亲戚朋友都避而远之，难为相公您有这样的好心肠来看望他的家人。哎呀，世态炎凉啊。
0: 阮贵谢过老汉，走进潘府大门边敲了敲门，没动静，又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一道缝隙，一个女子探头探脑，轻声细语地问道：
3: 这位公子，你找谁？
0: 阮贵举着手中包裹的琴说道：
1: 啊，咱给潘玉莹潘小姐送琴来了。
0: 门里的女子怔怔地打量着阮贵，瞧他年轻，衣冠整洁，五官端正，面容慈善，不像个坏人，便打消了戒心。阮贵瞧他犹豫不决，便揭开了红绸，亮出了七弦琴。女子惊奇地瞧着琴，脱口而出道：
3: 这是咱的七弦琴，公子快请进屋吧。
0: 阮贵随着这位女子进客厅落座了，他忙忙给阮贵沏茶，阮贵抿着茶环视着客厅，偌大的客厅空空如也，没有一件摆设，而地上却留着许多摆设的痕迹，看来这些摆设都已变卖了。这时那位女子唤道：
3: 娘，来客人了。
0: 话音刚落，从里屋步出来一个50开外的妇人，阮贵上前躬身一揖说道：
1: 大娘安好。
4: 公子不必拘礼，快快请坐。
0: 阮贵一声安慰，激起他心里的多少酸楚。自从夫君遭难以后，往日门庭若市的景象销声匿迹了，那些亲戚朋友躲避不及，唯恐祸及自身，在这艰难的日子里，竟没有一个人迈进府地的门槛，门庭冷落至极，只有母女二人相依相伴。在孤凄无助的境况下，他母女二人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啊，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安慰，就如同雪中送炭， 把一颗冰冷冷的心烘得热乎乎的，使一颗将死的心灵得以复苏。他母女二人对于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心存感激，本来就没有一点戒心，因为潘景亭在朝廷为官时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是他母女二人不相识的，对于新客造访已习以为常，一来二去也就熟悉了。潘玉莹坐在阮贵旁边的椅上问道，
3: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在哪里高就？这把七弦琴何缘到了你的手里？
1: 玉莹小姐，咱阮贵不是什么公子，而是解库柜上新来的伙计，前几日咱清理柜上的点压品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把七弦琴，端详之时瞧见琴柄上刻了字，想必是小姐家中遭遇了不测之祸，万般无奈之际才将心爱之物点压，于是咱就把琴赎了出来，现奉还小姐，物归原主。
0: 顿时潘玉莹眼圈红红的，她想不到一个素未平生的伙计心底这般善良，于是说道，
3: 阮大哥一番好意，我潘玉莹如何才能感谢您的恩德？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小姐家究竟是遭了啥难啊，令你们如此哀伤？
3: 阮大哥，咱说来你听。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清明上河图，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

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

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
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

我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
这样清廷画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选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
然后放行。

0: 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0集《李冰修建都江》。
2: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

0: 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鱼嘴。它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河，东谷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问景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李冰一心为百姓谋福利，李冰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四川人民的崇敬，被尊称为川主，四川各地还修有川主祠，表达百姓对他的怀念。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1集《完璧归赵》。
0: 完璧归赵。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听说赵王得了当初楚国丢了的和氏璧，就派使者去见赵惠文王，愿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玉璧。赵惠文王跟大臣们商量，要想答应秦国又怕上当，要是不答应吧，

他得罪了秦国，需要派个使者上秦国去交涉一下。有一个宦官对赵王说，他有个门客叫蔺相如，挺有见识。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问他。蔺相如说，秦国强，咱们弱，不能让秦王找借口发兵打我们。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就是秦国的错了。蔺相如又说，要是大王没有可派的人，那我就去一趟。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坐在朝堂上接见他，蔺相如恭恭敬敬地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昭襄王接过来以后，看了又看，很高兴，他还把和氏璧递给左右后宫的美人传着看，大臣们一片欢呼，表示庆贺。蔺相如不见秦昭襄王提起交换城的事儿，就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玉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就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拿着和氏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朝堂上的大柱子，瞪着眼睛，气冲冲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派使者到敝国，说是愿意拿15座城池来换的，赵国的大臣们都说这是秦王骗人的话，千万不能答应。可我说，大国的君王怎么能够不讲信义呢？赵王这才斋戒了5天，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这么郑重的事儿，大王却拿着和氏璧随随便便的叫左右的女人们传着看。我看呐，大王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和氏璧在我的手里，我宁可把脑袋和这块玉璧在这个柱子上一同碰碎。说着，蔺相如就拿起和氏璧来对着柱子要摔。秦昭襄王赶忙向他赔不是，叫大臣拿上地图来，指着说，打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池，全交给赵国。蔺相如一想，可别再上他的老当，他就对秦昭襄王说，赵王斋戒了5天，又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送璧的仪式，大王也应该斋戒5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玉璧的仪式，我才敢把和氏璧奉上。秦昭襄王答应5天以后举行仪式。蔺相如就回到宾馆里歇着。蔺相如拿着玉璧回到了宾馆，马上叫手下人打扮成买卖人，把和氏璧包着系在贴身，偷偷的从小道回赵国去了。5天以后，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参加受璧仪式。蔺相如说，秦国自从穆公以来，从来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到欺骗，对不起赵王，已经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秦昭襄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说，秦国强，赵国弱，请大王先把15座城池交割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块儿到赵国去取和氏璧。秦国的大臣们听了这番话，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秦王想，和氏璧已经归赵了，就算是把蔺相如扔到大鼎里去煮，也无济于事了，就只好对蔺相如说，哎，一块玉璧不过是一块玉璧嘛，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秦昭襄王恭恭敬敬地招待了蔺相如，然后让他回去了。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2集《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又使了一个花招，请赵惠文王上渑池，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渑池的西部去跟他相会。赵惠文王怕被秦王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要是不去，反倒叫秦国看不起。赵惠文王就叫蔺相如跟他一块去，叫廉颇辅助太子留在了本国。廉颇说，这回大王上秦国去，是凶是吉，谁也不敢断定。我想在道上一来一去，加上两三天的会，至多也不过30天的功夫。要是过了30天，大王还不回来，能不能把太子立为国君，好叫秦国也死了心，不要要挟大王。赵惠文王答应了。到了约会的日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喝酒谈天。秦昭襄王才喝了几盅酒，就让赵惠文王用色弹个曲儿给他快活快活。赵惠文王只得弹了个曲儿。秦昭襄王叫秦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史官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给秦王弹瑟。蔺相如马上拿起了一个瓦盆，跑到了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请秦王敲瓦盆听。见秦昭襄王不答应，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5步之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秦昭襄王害怕了，只好拿起筷子

0: 在瓦盆上敲了一下。蔺相如回头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敲瓦盆。赵惠文王回到了本国，正好是30天的功夫，他更加信任蔺相如了，就拜他为相国，地位比大相廉颇还要高。这可把廉颇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自己的门客们说，我拼着命替赵国打仗立下了多少功劳，他呢，一个宦官手下的人，就仗着一张嘴倒爬到我的头上来。有人把这个话呢就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带着一队随从出去，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赶忙叫赶车的退到一边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过去。这一来可把他的门客和底下的人都给气坏了，他们对蔺相如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在您的门下是为了敬仰您，如今您和廉颇是同事，却躲躲藏藏的，我们只好跟您告辞了。蔺相如说，廉将军跟秦王哪一个势力大？他们说，那当然是秦国的势力大咯。蔺相如说，可是为了赵国，我敢在秦国当面责备他，秦国为什么不来侵犯赵国呢？还不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吗？你们想想，是国家要紧呢，还是私人要紧呢？后来赵国的名士于清就把蔺相如对门客们说的话对廉颇说了一遍，廉颇顿时感到无地自容，连忙做出受刑的准备，赤裸的上身，背着荆条跑到了蔺相如的府上去请罪。他跪在蔺相如的面前惭愧地说，相国您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处罚我。蔺相如也连忙跪下说，老将军请起，您是为赵国出了大力的大功臣，您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给我赔错呢？从此两个人就做了好的没法再好的知心朋友，这就叫将相和。负荆请罪的成语也就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的。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3集《范睢远交近攻》。
0: 范睢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地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王。魏齐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

0: 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地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地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这就是范睢远交近攻的第一步。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4集《赵括纸上谈兵》。
2: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4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

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0000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着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

0: 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

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新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新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新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新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提质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历史上的今天，1958年9月9日，中国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1985年9月9日，万里长城、桂林山水、杭州西湖、北京故宫、苏州园林、安徽黄山、长江三峡、台湾日月潭、承德避暑山庄、秦岭兵马俑被评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从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吉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共有出口玉米加工企业5家，出口玉米种植基地14个，产品远销11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版图持续扩大。国家教育部日前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认定名单，内蒙古7所学校入选，吉林一中榜上有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分公司发布公告称，因 G110 国道新河东段 K278+700 至 K298+000 路面破损严重，于9月9日至10月25日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养护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无关车辆及人员进入，过往车辆可绕行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9月8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自治区主会场庆祝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拉开帷幕。本次活动集产业赋能、成果展览、便民服务、文体活动于一体，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与乡村振兴新图景。今日，随着最后一节货运车厢缓缓驶出二连浩特口岸，新安蒙2026年首批480吨对蒙边贸大米配额全部完成出口，单批规模刷新历史记录。近日，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推出正起名恳谈机制，将每周三确定为正起名恳谈日。单场会议时长严格控制在2小时内，采取走下去开加联动开加上门走访多元模式，由县4大班子领导轮值主持，常态化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行业从业者参会建言，各职能部门现场答疑解惑，对接诉求，会商破题。
新中国

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中心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

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

0: 任何野生异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异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处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

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

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

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

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为底，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惑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成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0: 作者说，归化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狼图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2集。
2: 比利格老人被包顺贵请到猎手最多的圈子里去。在圈子中央，老人用草地上捡来的羊粪粒和马粪蛋摆沙盘，讲解这次打围的战术。大家都听得很仔细。包顺贵一边听一边问，不时的叫好。哎呦，这一仗真可以上军事教科书了啊，比这个狼群围歼马群内战还要精彩啊。比利格老人啊，您老可真是个军事家了啊。这场战斗啊，就是派一个团长来指挥也不见得能够打赢。陈震插话道，要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比利格阿爸准能成为大将军，能跟木华黎、哲别和速不台那几位大将不相上下。老人连忙摆手，可不能这么比，这么比我要惹腾格里生气的。哎呀，那几位都是蒙古的圣人，一打起来就能打下7-8个国家、几10个城市、几10万军队呀。没有他们，蒙古大草原早就让别人给开了荒了。

是一个老奴隶，哪能跟他们比啊？啊！天近中午，巴图还没有回来，大队人马准备回营。这时，一匹快马从西北方向十万火急地奔来，马到近处，马官布赫气喘吁吁地对乌力吉和包身棍说：“巴图，让你们快过去，你们早上才清了一半的狼，还有一半在天亮以前就溜出了包围圈，钻到西北山下的围地里去了。”毕利格老人瞪了一眼说：“没那么多吧？我跟巴图钻进围地转了半天，雪地上尽是狼爪印，全是新鲜的。巴图说起码还有20多条狼，那条老白狼好像也在那儿，就是杀马群的那条头狼。巴图说非得抓住他不可。”乌力吉对包生棍说：“哎呀，那人马都饿了一夜半天了，狗也伤了不少，那片围地我知道太大了，有几千亩，咱们这点人哪能全都过来，那个我看就算了吧。”包顺棍满眼狐疑地盯着毕利格老人：“耿远来户和一些知青都向我反映说你净替狼说话，你这回不会是故意放狼一马吧？以你带的人和狗，应该是能把那20多条狼圈进围场里的。要是圈进来，咱们也能敲掉他们呀。”吴力急忙说：“哟，你看你这么说就不大对劲了。今天早上圈进来的狼不多也不少，正好包了一个大馅饺子。那狼再多，包围战的没准就成了击溃战了，那饺子皮儿就该撑破了。”包顺棍儿对比利哥说：“我想你一准是故意给我放了这些狼吧。”比利哥老人瞪着眼睛说：“哎，围狼不像你们捞面条，天那老黑，人马中间的空档那么大，能不漏掉一些狼吗？要是让你带队圈狼，八成连一条也圈不进来。”包顺棍儿脸色青绿红白，最后憋成了紫色，他用马鞭拍击着自己的手掌吼道：“这人马狗虽然不够，可咱们的枪还没有使上劲呢，啊！不管怎么样，这回发现了围地里的狼，我就不会放过，啊！敌情就是军情，这一仗啊，由我亲自指挥。”说着，骑马走到了高处。“同志们，西北围地又发现了一群狼。咱们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得到狼皮吗？尤其是知青，你们不是埋怨领导没有让你们上第一线吗？这次我让你们全上第一线。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坚决消灭这群狼。现在我宣布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费不了大伙多少劲的啊，全队

0: 范围点火熏烟以外，从不敢大面积烧荒。众人顿时议论纷纷。比利格老人说，烧草原，犯天条，熏黑了腾格里的脸，腾格里还会给人好脸色看吗？染黑河里的水，水神来年还会给人畜水喝吗？萨满和喇嘛都不准在草原放火。从前谁要是烧了草原，蒙古大汗就会杀了他的全家。这会儿国家政策也不准烧荒。嘎斯麦气得涨红了脸。火火，草原的大祸，平时管小孩玩火的时候都要打肿孩子的屁股，这倒好，大人要放这么大的火来了。往后啊，要是有小孩玩火烧了草原，就说是跟包代表学的，你负不负责？蓝木扎布别上了短粗的牛脖子。古时候汉人大兵才烧蒙古草原，这是汉人最毒的一招，如今汉人都不敢，怎么蒙古人倒带头烧蒙古草原了啊？包代表，你还是蒙古人吧？桑杰说，现在地上有雪，还不到防火季节，可是烧草原开了头，以后防火就难了。再说大火一起了了狼毛，那场大灾年，遍地的死牲口谁来处理？草原彻底熏天，非闹瘟疫并不成，把草底的沙窝戈壁掏上来啊。张纪元说，我们三个马官都出来打狼，那马群扔在山上一天一夜了，再不回去狼群就要抄我们的后路了，我得马上赶回去，出了事我可负不了责。安静安静，包胜贵大叫着，谁也不准回去，咱们打狼是为民除害，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只有把狼消灭光，狼群才抄不了我们的后路。打狼不光是为了剥狼皮，烧光毛的死狼也是战果。我要再堆一大堆狼尸骨，再拍几张照片，让首长们看看我们的巨大战果啊！谁不服从命令，我就办谁的学习班。全体出发！
1: 蓝木扎布瞪圆狼眼，喊声如豪，
0: 你爱办不办，我就是不去，我得赶回马群去了。
1: 几个马官都纷纷拨转马头高喊，
0: 回去回去回去。
1: 包顺贵向空中猛挥一鞭，大声吼道，
0: 谁敢临阵逃脱，我就撤了他马官的职，还要撤掉你们后台的职。
1: 比利格老人望了望乌里吉，然后无奈地摆了摆手说，
0: 哎呀，谁也别瞎吵吵了，我是这次打围的头，这事我说了算，一个马群赶紧回去一个马官，剩下的人全都跟着包代表走，就这样定了。
1: 蓝木扎布对张纪元说，
0: 那我回马群，你完事了就回家歇两天吧。
1: 说完就带着本队和外队的八九个马官狂奔而去。马队狗群跟着包顺贵儿翻过三道山梁，山下是一大片白金般的茫茫旱尾，尾地的四周是洁白的残雪。王俊立等四五个知青簇拥着包顺贵儿，都说这是一个极理想的火烈场。王俊立诗兴大发，

朗声吟道：欲破狼宫，须用火攻，万事俱备，不欠西风。巴图骑马从尾地中跑到包顺贵和吴里吉面前说：我没有惊动狼，好大一拳啊，就在里面。包顺贵用马鞭指着尾地说：各组组长听好了，一组在东，二组在西，三组在北，三面围住尾地，四组再绕到南面去，在东南先点火啊，先烧断这个狼的后路，点完以后就撤到上风头去啊，一二三组的人一看到南面冒烟就三面点火啊，全队的人马狗都在火边等着，狼一跑出来就放狗追，用枪打，执行吧。第四组的执行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四组的牧民跟在后面，其他各组也向指定的地点包抄。陈镇跟一层陈年旧围足足有半米深，无论是新围还是旧围都干了人和狗的动静了，可狼不怕，围子这么密，狗跑不快，还套马杆，里面又黑又暗，马踩尾子啪啪响，人到哪儿狼都知道，围地里也有好多狼的小道，人马狗一进去，狼就顺着小道跑到你后面去了。冬天春天的围地是狼的天下，进尾地抓狼难啊，鄂伦草原的狼都让野火烧过，可是狼哪会想到人会放火烧尾地呢，草原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还是外来户主意多主意狠，这群狼算是完了。突然有人大叫：点火点火。陈镇急忙对着老人的马龙头跑出了尾地，东南方向已冒起滚滚黑烟，刹那间东西北几十个火点同时烧起，包顺贵还叫人用尾子扎成尾圈，点着火以后顺大风抛进尾地深处，密密匝匝的油皮枯萎，一遇到明火大风顿时像油库爆炸一样燃烧起来，几丈高的火焰喷出几十丈的浓烟，在空中汹涌翻滚，几千亩尾地立刻变成了火海，火海上空飞舞着被热风卷起的黑夜黑管，像遮天蔽日的黑蝙蝠群向东南方向疾飞。包顺贵在高坡上大声叫好，俨然一位指挥火烧连营700里的东吴大将。在尾地西边回旋弥漫，念念有词。陈震听不清楚，但他能知道老人在说什么。风向忽然回转，狂风裹着呛烟黑火朝老人卷来，陈震和杨克忙架起老人冲出了浓烟，跑到雪坡上。老人满脸黑尘，满眼黑泪，陈震望着老人，心里似乎跟老人产生了无语的心灵共振，眼前也仿佛升起了一个可怕又可敬的狼图腾。他在烈火浓烟中升空，随着浓烟飞上高高的腾格里，并带走蒙古人顽强执着的灵魂。

0: 很美就跟吹开烧尽，再将厚厚的灰烬刮向天空，洒向东南方向残雪覆盖的草场。大火烧了大半个下午，万亩黑雪地，但是东南西北都没有传来狗叫和枪声。大风刮进残阁，升官下令全队人马狗一字排开，像篦子一样打扫战场，寻找狼尸，统计战果。有人估计骑马烧死20多条狼，有人估计要超过上午的战绩。包生贵说，不管多少，烧糊烧焦的都得给我找出来，一五一十的给我码好，我要拍照，不能谎报军情，我要让全旗全盟的人知道，这才叫真正的灭狼除害，而不是为了打猎得狼皮。在马队的最边缘，陈震紧跟着比利格老人。阿爸，您估计会烧死多少条狼？
1: 烧荒是你们汉人的本事。

子又想开荒了。两个人依着马队的速度，不快不慢地寻找焦土残灰。一遇到厚厚一堆的灰堆，两个人就会紧张地用套马杆的根部去捅，还要扒了几下。每次扒平一个灰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道人都会长舒一口气。风势已弱，但马蹄汤起的焦灰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贵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地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地利哥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兴许腾格里又帮助狼了。突然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贵已经在圈内了，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还是迷得人马狗流出了眼泪。马队里不时传出人马的咳嗽声，不一会儿狗也咳了起来。有的狗踩到未灭的火星上，烫得呜儿乱叫。马队输过半片焦土，人们仍是一无所获。包顺贵有些沉不住气了，不断地大叫，慢点慢点，不要放过一个灰堆。地利哥老人的愁容稍稍舒展，陈震忍不住问，阿爸，狼是不是早就逃掉了？要不怎么也能找到一两条啊？老人的眼中满是期望地说，兴许腾格里

0: 远处有人大喊，这儿有一条死狼。老人脸色一沉，两个人急忙驱马往喊声的方向奔去，全队的人马也都跑了起来。包顺贵已经在圈内，他兴冲冲地请毕力格进圈来辨认。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3集。
0: 人们终于在大火后的黑灰中寻找到了一具焦尸，焦尸蜷卧着，全身呈碳化状，冒着刺鼻的油烟味和腐肉的焦味。众人议论纷纷，王君立兴奋地说，
2: 活着成功了，找到一条就肯定能找到一大批。
0: 沙斯邓说，这不像狼，狼没这么小。包顺贵说，狼一烧身子准抽抽，自然就小了。王俊立点点头，那没准是一条小狼呢。毕力格老人下了马，用马棒给焦尸翻了个个儿，但焦尸的反面也烧得一根毛不剩。显然这具尸体是在厚厚的尘垒堆上被架起来烧的，烧得焦透。这哪是狼啊，也不是小狼，这是一条老狗。包顺贵狐疑地盯着老人，你咋看的？
2: 没错，你瞧他这副牙口，狼牙要比狗牙长，也比狗牙尖。你不信呐，就把它照下来，往上报功去吧。小心上面懂行的人说你谎报战功，用死狗来冒充狼。
0: 包顺贵焦急地说，
3: 做一个记号插在这儿，要是再找到几条，就能知道是狼还是狗了。
0: 老人望着老狗的焦尸，神情黯然。
2: 老狗知道自个儿不行了，就走到这儿来给自个儿出葬。这儿北风，狼多，可怜呐。狼咋就没找见他呢？
0: 包顺贵大喊大叫着，
3: 拉开队接着找。
0: 马队又拉开了一条直线继续搜索。人们扒平了一堆又一堆灰，仍然一无所获。几个知青开始觉得不对头，那些身经百战但从未参加过火战的猎手们也觉得奇怪，难道巴图谎报军情？巴图被周围的人问急了，就连声说，
4: 向毛主席保证，向腾格里发誓，我和布赫都亲眼看见的，你们不是也看见狼群的新爪印了吗？
0: 包顺贵说，
3: 那就怪了，难道狼插上翅膀飞走了？
0: 毕力格老人微笑着，
2: 怎么样，知道狼会飞了吧？狼可是个精怪，没有翅膀也会飞呀。
3: 那上午咱们怎么就打了那么多的狼呢？
2: 打死那些狼刚好给马群报了仇，再打多了腾格里就不让了，腾格里最公平。
3: 什么腾格里不腾格里的，这是自救啊！您都听好了，剩下的最后一块地了都给我仔细的搜。
0: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马官大叫起来，

0: 头牦牛烧死了。
1: 全队人马都朝两个马关方向跑去，牧民猎手们个个神色紧张。牦牛是蒙古大草原上最自由、最快乐、最受人们尊敬的公牛，是草原上最有经验的老牛官从牛群的牛犊中精选出来的种牛。牦牛长大以后，除了在夏天的交配季节，他们跑到各家牛群里尽情交欢以外，其余的时间就离开牛群，自由自在地像野牛一样在草原上到处闲逛，无需人看管和喂饮。牦牛体壮皮厚，脖子短粗，力大凶悍，满脸长着田螺大小的一簇簇漂亮的卷毛，还长着一对又粗又尖又直的短脚，是极具杀伤力的近战武器，比古罗马军团士兵使用的短剑还要厉害。称霸草原的大狼们从来不敢打牦牛的主意，即便是一群恶狼也咬不透牦牛厚重的铠甲，斗不过牦牛的蛮劲儿。因此牦牛是草原上没有天敌的大牲畜。牦牛一般都是两头一组的行动，白天挑最好的草场吃草，晚上哥俩头对尾的并排睡觉。牦牛是神圣的牛，是草原上强壮、雄性、繁殖、勇敢、自由和幸福的象征。蒙古的摔跤手就叫布赫，与牦牛同名。蒙古男人极羡慕牦牛，因为牦牛是草原上妻妾成群又不负家庭责任的甩手掌柜和快乐的单身汉。在交配季节之后，他们的妻妾儿女都交给了草原人来照料，所以许多蒙古男人都喜欢起名叫布赫。牦牛一直被草原牧民奉为神物，牦牛健壮就预示着牛羊兴旺，牦牛病瘦就意味着灾害临头。牦牛的数量极少，平均几群牛才能摊上一头。众牧民一听到大火烧死了牦牛，都惊慌起来，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人们以奔僧的速度奔过去，牧民们都下了马，默默地站在两个庞然大物的周围。牦牛已死，叉着四腿横躺在焦土上，厚密的牛毛已烧成了一大片黑色焦袍，仅一指厚的牛皮被烧得皲裂，裂缝里露出白黄色的牛油，牛眼瞪得像两盏黑灯泡，牛舌吐出半尺长，口鼻里的黑水还在流淌。牛倌和女人从牛角的形状认出了这两头牦牛，人群顿时愤怒了。哎呀，作孽呀，这可是咱们队里最好的两头牦牛啊，我们组里有一半的牛都是这两头牛的儿孙啊，草原能用火烧吗？啊，草原早晚得毁在你手里。
2: 这两头牛是蒙古牛的最好品种，草原红牛。这两头牛配出来的母牛出奶最多，配出来的奸牛出肉最多，肉质也最好。这事儿，我非得上报齐领导不可。要是调查组来了，我也非得领他们来这儿调查。人造成的损失比狼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前几年蒙畜牧局居然要走这两头牛，大伙都没舍得给，后来只给了两头他们配出来的小公牛。哎呀，这损失不小啊。 尾地里没有风，牦牛在尾地里躺得好好的，非得去烧一把火。牦牛跑得慢，哪能跑过火呀？这么大的油烟，一呛就把牛给呛死了。草原上还从来没有人把牛烧死的事儿。不信腾格里，就要遭报应。
1: 焦黑的牛皮还在开裂，庞大的牛身上炸出恐怖的天书鬼符咒语般的裂纹。女人们吓得用高皮马蹄袖捂着脸逃到圈外，人们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包顺棍。包顺棍孤寡地站在牛尸旁，全身烟灰，脸色发黑。他突然咬牙吼道：烧死了牛，这笔账得记在狼身上。不管你们说啥，我不把俄伦草原的狼群灭了，绝不罢休。
2: 晚霞已暗，
1: 早春草原的寒气如网一般的照了下来，又饥又乏又冷的人马狗垂头丧气地往营盘撤，像一对灰头土脸的败将残兵。谁也不知道白狼王带领的狼群究竟是怎样从围猎和火海中逃脱的。人们议论纷纷，战战兢兢，都说是飞走的。乌里吉说：这次大围啊，只有一个漏洞，就是打围前人和狗的动静太大了，老白狼准是在点火以前就带着狼群溜走了。马官们急急奔向自己的马群，陈正和杨克都惦记着家里的小狼崽，他俩招呼了张继元和梁继忠四个人脱离了大队，抄近道加鞭急行，直奔自家的营盘。杨克一边跑一边嘀咕：半夜临走以前，只给小狼崽两块煮烂的羊肉，不知道他会不会吃肉啊。道尔基说狼崽还得一个多月才能断奶呢。陈震说：那都没事儿，昨天小狼的肚皮吃都快撑爆了，他就是不会吃熟肉也饿不死。我担心的是啊，咱们一整天不在家，后方空虚，要是母狼抄了咱们的老窝，那就糟了。除了张继元的马，其他人的马已经跑不出速度了，直到午夜前四个人才回到家。二郎和黄黄已站在空空的狗食盆前等饭吃。陈震滚鞍下马，先给了两条大狗几块大肉骨头。张继元和梁建忠紧抱洗脸热茶，准备吃完茶和肉就睡觉。陈震和杨克急忙跑到狼洞前，两个人搬开大案板，手电光下小狼崽缩在洞角的羊皮上睡得正香，小母狗却饿得哼哼的叫，拼命的想攀洞壁爬出来找奶吃。一乐也焦急地围着洞直转悠，陈震急忙把小母狗抓出来递给了一乐，一乐便把狗崽叼回了狗窝。陈震和杨克仔细看看洞底，两块熟羊肉不见了，小狼崽的肚皮却向两边鼓起，嘴边鼻头油光光的，他闭着眼睛，嘴角微翘，乐眯眯的，像是在做着美梦的样子。杨克乐了：这小兔崽子把肉给独吞了啊。陈震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哎呀，看来母狼目前是自顾不暇了。一杆陌生的阳光从蒙古包顶盖的木格中射了进来，

正睁开眼睛，终于又看到了草原春天冷冷的蓝天了。他一咕噜爬起来，套上袍子就钻出了蒙古包，直奔小狼的土洞。陈震刚一出包，立刻就被高原阳光晒得眯起了眼睛。官部已将戴高羊群放出了羊圈，不用羊倌赶，缓缓地自行走上羊圈对面的大草坡。另一群下高羊群也在西边近处的草甸里吃草。还未下高的母羊已经不多了，羊群走得十分缓慢。陈震见杨克尚未出发，官部正在教杨克和张纪元塞狼皮桶子。两个皮桶已经摊在空牛车上，陈震马上转身向他们走去。官部老人从甘草圈里弄来一小包甘草，再把甘草卷成小卷，轻轻地塞进狼皮桶里，慢慢地将皮桶撑鼓撑大，小心地撑出狼体原来的形状。老人说，这样可以防止皮桶内皮抽缩粘连，损坏了狼皮的质量。两个狼皮桶子塞完草以后，官部又将狼鼻孔轻轻扎通，穿上了细皮绳。官部问张纪元，有没有做套马杆的备用桦木杆？张纪元连忙说有，并带着老人走到牛车旁。老人从地上四五根长长的桦木杆中选了最长最直的一根，足有七米长，然后将皮桶鼻尖上的细皮绳拴在长杆顶端，再在蒙古包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长杆竖在坑里，树枝埋好采食，两个狼皮桶悬挂在桦木杆上，被高高的送到空中，像两桶迎风招展的信号旗。官部老人说，这样能风干皮子，同时也能向草原过往的人亮出这家蒙古包猎人的劣迹。从前要是挂出这两桶大狼旗，连盗马贼和土匪也不敢来。陈震、杨克和张纪元都被杆顶上高高的大狼旗吸引地站定了脚跟。两桶狼旗一左一右在风中猎猎飘动，被鼓荡的春风刮得横在天空，蓬松的狼毛立即收紧，顺顺地贴在狼身上。两桶狼皮竟像两条在草原上高速冲锋活生生的战狼。杨克惊叹道，啊，这狼死了，可狼心和狼魂不死，他俩还在发狠的冲锋陷阵，锐气正盛。哟，真有点让我心惊肉跳的。陈震也不由得对杨克和张纪元大发感慨，哎，看着这两桶大狼旗啊，我就想起了一面镶有金狼头的古代突厥骑兵的军旗。在狼旗下冲锋陷阵的草原骑兵，全身都一并奔腾着草原狼的血液，带着从狼那儿学来的勇猛、凶悍和智慧，征服世界。世界历史上，突厥骑兵又凶猛又智慧。西突厥被唐朝大军打出了中国以后，就很快打出了一块新地盘，并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几百年后，又突然崛起，一路势如破竹，攻下了连蒙古人也没有攻下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古老埃及，统一了中亚西亚，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大帝国，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垄断了东西方的商品交换，以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压得西方百年抬不起头来。所有的先进文明都是被逼出来的，西方森林狼
被东方草原狼逼出了内海，逼下了深海，逼进了大洋，变成了更加强悍的海狼。他们架起了西方最古老的贸易船和海盗船，到外大洋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贸易新通道。结果无意中因祸得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抢夺了比西欧大好几倍的富饶土地，还有印加印第安人的银矿金身，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抢得了第一船原始的积累。结果呀，西方海狼壮大成世界上的大狼、巨狼、资本狼、工业狼、科技狼、文化狼，在反攻东方，捣毁了奥斯曼大帝国，最终击败了东方草原老狼。而那些东方农耕羊就更不在话下了。张纪元说，我现在也觉得狼学是一门大学问，涉及的大问题太多了。人家怨不得你这么迷狼呢。杨克说，哎，我看咱哥仨也别什么学自学大学课程了啊，钻进这门学问倒是更有意思啊。官部站在杆下，恭恭敬敬地仰望着狼皮桶，久久不走。老人说，用大风来梳理狼毛，能把狼毛里面的草渣和土灰都梳干净，还梳不掉毛。大风吹上几天，狼毛就顺了。

0: 了，去腾格里那儿吧，一路走好。老人又虔诚地看了一会儿，就上羊圈清圈去了。陈震、杨克和张纪元三个人连连道谢。强劲的草原春风吹得陈震两耳嗡嗡的声音声乐，像是远方狼群的哭嚎，也像文革前北京西什库教堂里哀哀的管风琴琴声，吹得他满心凄凉哀伤。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
4: 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篇台湾著名的漫画家朱德庸的文章，在一个时代里缓慢行走。

我们周围的东西都在增值，只有我们的人生在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其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我喜欢走路，我的工作室在12楼，刚好面对台北很漂亮的那条敦化南路。笔直宽阔的林荫道绵延了几公里，人车寂静的平常夜晚或周六周日，我常常和妻子沿着林荫道慢慢散步到路的尽头，再坐下来喝杯咖啡，谈谈世界上又发生了哪些特别的事。这样的散步习惯有10几年了，陪伴我们一年四季不断走着的是一直在长大的儿子，还有那些树。一开始是整段路的台湾栾树，春夏树顶开着苔绿小花，初秋树梢转成赭红，等冬末就会突然落叶满地，只剩无数黑色枝桠指向天空。接下来是高大美丽的樟树群，整年浓绿，再经过几排叶片棕黄下挂满一串串闪烁新的菩提树，后面就是紧挨着的几幢玻璃幕墙大楼的垂须榕树了。这么多年了，亚热带的阳光总是透过我们熟悉的这些树的叶片轻轻洒在我们身上，我也总是诧异地看到这几个不同的树种在同样一种气候下会展现出截然相反的季节面貌。有些树反复开花结籽抽芽凋萎，有些树春夏秋冬常绿不改，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同一种气候里，都会顺着天性有这么多自然发展。那么，不同的人生长在同一个时代里，不是更应该顺着个性有更多的自我面貌吗？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却不是如此。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绪变得很多，感觉变得很少，心思很复杂，行为却变得很单一，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城市面貌变得越来越相似，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雷同了。就像不同的植物为了适应同一种气候，强迫自己长成同一个样子那么荒谬，我们为了适应同一种时代氛围，强迫自己失去了自己。如果大家都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想从我自己说起。小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没问题，只有我有问题。长大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当然，我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是随着年龄增加又有了新的问题。小时候的自闭给了我不愉快的童年，在团体中我总是那个被排挤孤立的人。长大后，自闭反而让我和别人保持距离，成为一个漫画家和人性的旁观者，更能清楚地看到别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问题那么多，似乎有点令人沮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就是在小时候和长大后的问题中度过目前为止的人生。而且世界就是如此，每个人都会在各种问题中度过他的一生，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才真正没问题。小时候的问题往往随着你的天赋而来，然而上天对你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另一扇门。我认为这正是自然界长久以来的生存法则，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一句经典台词，生命会找到他自己的出路。童年的自闭让我只能待在图像世界里，用画笔和外界单向沟通，却也让我能坚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长大后的问题才真正严重，因为那是后天造成的，它原本就不是你的一部分，上天不会为你开启任何一扇窗或一扇门，而我觉得

当我们进步太快的时候，只是让少数人得到财富，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是的，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持自我的世界。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巨大的心灵玩笑，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值，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只有我们的人生在悄悄贬值。世界一直往前奔跑，而我们大家紧追其后，可不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选择自己而不是选择大家？也许这样才能不再为了追求速度而丧失了我们的生活还有生长的本质。2009年底，我得了一个新世纪十年阅读最受读者关注十大作家的奖项，请友人带领时念了一段得奖感言。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在跑的时代，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太快了。就是因为我还在慢慢走，所以今天来不及到这里领奖。这本《大家都有病》从2000年开始慢慢构思，到2005年开始慢慢动笔，前后经过了十年。这十年里，我看到亚洲国家的人们先被贫穷毁坏一次，然后再被富裕毁坏一次。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读者，并且邀请你和我一起用你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这期节目的结尾呢，把这首来自老狼的《晴朗》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安静的心灵，健康的所在。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至少要尊重自己的内心。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感谢听友们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有梦想的人，我总是忍不住想听那心里生命的声音。不管你说的他说的这世界如何，这社会如何，我始终不怀疑生命的坚强。每个生命里都有对爱和对梦想的渴望。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起他们最近的烦心事儿，工作、感情、未来，以及他们对身边的人和事的各种困惑，不一而足。一个女孩说，拿着我们学校本科的文凭回到家乡，男人都不敢上门。一个男孩说，原来要好的女生朋友嫁人了，在自己多达20多个的选择里选择了其中一个，结婚前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我终于可以不用工作了。一个女孩说，我想回家乡工作，可是大部分的男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交流，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一个男孩说，我想换工作，可是父母觉得我现在的平台挺好的，不该走，我想走又不能，很痛苦。一个女孩说，我爱了他那么多年，但是他现在做的事我真的没办法原谅，可是我却放不开手。一个男孩说，找工作的时候想广撒网，结果当机会一个个来了，我却觉得都不是我的理想，一个个拒掉之后还是惦记着最初的梦想，不想就这么出卖自己啊。这么多内容其实都是自我和生活的碰撞。其实我也一样，去年冬天大学感情重现2年前一样的麻烦，闹剧收场，却还犹豫了3个月要不要回头。一直到现在在几家听起来不错的公司实习，不是自己最爱的工作，却都要犹豫个把星期才能做出决定离开。碰撞越激烈，成长越快，碰撞越激烈，自我和外界的剥离越清晰可见。最后的最后，庆幸我还是自己，一路上都有人支持我那被大多数人否定的梦想。前一阵子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男人的爱是俯视的，女人的爱是仰视的。当一个男人越来越成熟，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他可以俯视的女人越来越多，而当女人面临一样的情况，他可以仰视的男人却越来越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想说，最终的最终，我们期待仰

饰和服饰的不都只有一个人吗？多又如何，少又如何？可是现在我却想说，真正的爱应该是平视的，没有视角的差别。以前总惦记着成语相敬如宾，觉得这样的爱情真值得尊敬，但现在却不这么想。相敬是爱的基础，如果没有了相互尊重，连朋友的位置都恢复不来，又怎么谈爱呢？那个说男人看到你的本科文凭不敢上门的女孩，那个说不想回家将就着找个老公的女孩，那个觉得不想原谅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女孩，我多希望你们继续勇敢地做自己。我是听过很多男人说起理想老婆的样子，那就是不要太聪明，温柔善良持家，这样的女人有，可是不是你。每个人都有选择相伴走一生的对象的标准，可是我们当初就不是为了别人的标准而生，我们是我们自己，就不要为别人的标准而活。按照模具选择的婚姻，过的也是模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二手生活。任何取悦带来的都不是和谐，而是轻蔑。遇到对的人，我们会自然流露女孩的千娇百媚，可是娇柔造作来的长久不了。真正的爱会让人失去爱其他人的力气。而至于工作，很多人说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我却一直希望是热爱的事情。那个舍不得放弃现在的平台，纠结着要不要走的男生，我佩服你忍耐的坚韧，也佩服你遇事沉着，思前想后的周到。可是我总听得到你心里想走的声音。那个现在还在选择着手里的机会纠结着的男生，多希望你最后能实现你说的意大利的梦想。有梦想的人，我总是忍不住想听那心里生命的声音。不管你说的他说的，这世界如何，这社会如何，我始终不怀疑生命的坚强。每个生命里都有对爱和梦想的渴望。对权力、金钱和女人有太强渴望的男人让人害怕。在北京遇到的唯二的两个喜欢自己工作的人，一个是按摩师，一个是之前实习公司的 Vincent。 我看到他们脸上对自己坚定的肯定，让人心生愉悦。大部分人愁眉苦脸，说生活这里无奈那里无奈，活生生的把生活过成了日子。身边的人永远不该是自我设限的原因。对高中的事情记忆不太清楚，但是总记得高三的那个女生考艺术生回来，在教室的第一排给我们讲她在考试时遇到的趣事。阳光下她眼里的笑和对理想渴望的光亮，透过这六年的时光清晰地照到了现在。天书说优秀的人是连成线的，你通过一个就能看到另一个。赵阳老师说决定人生的就关键那么几步，至于今天吃什么，明天几点到办公室去，没那么重要。我只承认人格、爱和梦想，无关性别、财富、权力和其他。我们恐惧的只不过是失去，生命不过是个沙漏，不管正着放反着放，怎么样都是时间流逝，按照自己的方式流逝，就别害怕伸手。别人定义的快乐、成功、未来都不是自己的，起码要尊重内心，这样的生活才是实实在在一分一秒度过的。每天睡前在心里跟自己说，无论如何我永远爱你。喜欢两段话，一己的勇敢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

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人是可以像犀牛一样那么勇敢的，哪怕很疼也是可以的。看你疼过了，是不是还敢疼？大多数人疼一下就缩起来了，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了。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你还是像花一样开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介绍一部感人至深的冒险剧情片《伴我同行》。故事发生在1959年的小镇，描述了四名青少年在夏季踏上了一段充满冒险和成长的旅途。
2: 这部电影改编自斯蒂芬金的小说《尸体》，但是你肯定想不到，这部电影和恐怖没有一点关系，而是关于童年，关于成长这个主题。电影的开场是在空旷的田野，男主角戈迪坐在车里，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则新闻的标题，而这则标题让他的思绪陷入到了回忆之中。
3: I was 12 going on 13 the first time I saw a dead human being. It happened in the summer of 1959, a long time ago, but only if you measure in terms of years.
4: Boss man, Bob Cormier here. It's a beautiful Friday morning in Portland. It's 90 KLAM degrees and getting hotter. Up the ladder with another platter, it's Bobby Day with Rockin' Robin. It's Boss.
2: 有一个小镇名叫岩岛，只有1000多人。对戈迪来说，这便是他的世界。1959年的夏天，他大概11、12岁。而这个年纪的美国小孩通常都会有一个树屋，而树屋是他们和小伙伴欢聚的地方。戈迪的树屋里已经有两个男孩在等他了，分别是 Teddy 和 Chris。 Teddy 脾气有点古怪， Chris 跟戈迪是最要好的，不过这两个人在镇上的名声不大好，属于怪胎和坏孩子那一类的。除此之外，他们的小团伙里还有一位胆小怕事的小胖子，名叫维恩。
5: It's not the secret knock.
6: I forget the secret knock. Let me in. Come on, you guys, open up.
5: Oh man, you guys are not gonna believe this. This is so boss.
2: 他们三个捣乱，不让维恩开口说话。他们总爱这样捉弄维恩，而维恩对此也习以为常。但他这次带来的消息还是有点意思的。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维恩无意间从他哥哥之类的那些大男孩口中听说了关于一具尸体的消息。这是一个失踪的小男孩，名叫布罗尔，和他们差不多大。广播里最近一直在播放关于他的寻人启事，于是戈迪他们也对这件事情很关心，要是谁能为警方提供线索，就有可能被报道上电视，成为大英雄。那么维恩的哥哥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是在偷车回来的路上发现那具尸体的，所以他们不敢去立功领赏，因为害怕警察会连带查出他们偷车的事儿。但是对于戈迪、 Chris、 Teddy 和维恩来说，去找到那具尸体，把消息提供给警察，享受上电视的机会，成为大英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连串的诱惑。
5: Hey you guys, I bet you anything that if we find them we'll get our pictures in the paper. Yeah we can even be on TV.
6: Sure, we'll be heroes. Yeah.
2: 所以他们决定上路去寻找那具尸体。这四个性格迥异的男孩其实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环境。维恩是他们当中性格最优柔寡断、比较懦弱的一个， 他的意见和想法往往是不被人重视的。 Chris 是他们四个里面最有男子汉气质的一个，但他的家族在镇子上历来名声不好，以至于他一直摆脱不掉坏孩子的标签。而 Teddy， 他的父亲有精神上的问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使得 Teddy 也难免遭到歧视。大家说他的父亲是神经病，但是在 Teddy 的眼中，他父亲应该是一位英勇的战士。而主人公 Gordy 呢，他有一个各个方面都十分优秀的哥哥，从小他的父母就偏爱哥哥 Danny。 几个月前他哥哥因为意外去世了，他的父母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对哥弟更是越来越不闻不问，不被家人重视，得不到亲人的肯定，这一切让哥弟感到无比的落寞和难过。出发前，哥弟去丹尼的房间找水壶，他不禁回忆起了哥哥的音容笑貌。
7: This my friend is for you.
5: This is your Yankee cap.
7: No, this is your Yankee cap. It's good luck cap. You wear that cap, you know how many fish we're going to catch?
5: How much?
7: Bazillion fish. It looks good on you too, just like that.
5: Hey, no, I'm going blind.
7: Hey, don't start with me, porcupine. Come here. Give me a hug.
8: You found it.
2: 而爸爸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哥弟的思绪。爸爸对哥弟说，你为什么不能像 Danny 那样交一些好点的朋友呢？哥弟赶忙说自己的小伙伴并不是坏人，可是在哥弟父亲的眼中， Chris 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小偷，因为他偷了学校的牛奶钱，而另外那两个则是笨蛋。这种伤人的评价一直都让哥弟十分的沮丧，连他自己在父亲眼中都似乎是一无是处的。他们出发去寻找尸体的时间是在中午。
8: It was almost noon as we set out to find the body of a dead kid named Ray Brower.
5: Ray, that's cool. Hey, girls. Thanks a lot.
7: Sure thing.
5: Gordo.
9: Hey, man.
5: You want to see something?
9: Sure, what?
5: Are you okay?
9: Yeah, I'm fine.
5: Come on, man. What is it?
2: Chris 从家里带出了一把手枪，他拿出来给哥弟看，而且告诉哥弟里面没有子弹。哥弟试着扣动扳机，一声巨响，眼前的垃圾桶被打了一个洞。哥弟吓坏了，但他更为生气的是 Chris 居然骗了他。不过 Chris 却向哥弟发誓说，他自己真的不知道里面是有子弹的。
5: I didn't know it was loaded. Honest. You swear?
2: 小小的风波还没有过去，大孩子当中的坏孩子首领 S 挡住了这两个小男孩的去路。他一把抢走了哥弟头顶的棒球帽，那可是哥哥 Danny 生前送给他的。Chris 知道这帽子对于哥弟的意义，马上挺身而出，险些被 S 痛打一顿。虽然帽子没有要回来，但是两个人刚刚产生的摩擦和误会也就冰释前嫌了。他们四个汇合上之后，按照既定的路线，也就是沿着一条铁轨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那个大男孩们发现尸体的地方。
5: How far do you think it's gonna be? If we follow the tracks all the way into Harlow, it should be about 20 miles. Sound about right to you, Gordy?
9: Yeah, it might even be 30.
5: Gee, maybe we should just hitchhike.
2: 铁路从他们脚下向远方无尽地延伸着，看不到尽头。这几个孩子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地走下去了。他们会遇到什么呢？会发生什么呢？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做英雄吗？
10: Have gun, we'll travel, reach the card of a man. A knight without armor in a savage land.
2: 这群男孩子斗志昂扬地唱着歌，欢快地像是去郊游一样。你猜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什么？
6: I'm kind of hungry. Who's got the food?
5: Did anybody bring anything?
9: Not me. Gordy?
11: Oh, this is great.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2: 他们居然没有人带吃。
9: You mean you didn't bring anything either?
5: It wasn't my idea. It was Vern's idea. Why didn't you bring something?
6: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Think of everything? I brought the comb.
5: Oh, great. You brought the comb. What do you
2: 争吵了几句之后，他们只好坐下来，看看手里有没有钱。
9: Let's see how much money we got. Okay, I got $1 too. And 68 cents from Chris. 60 cents from Teddy.
2: 还好能够凑点钱，他们准备到垃圾场前面的小卖部去买吃的。垃圾场这里有一条很凶恶的狗叫丑八，他们都很害怕，于是只好抽签决定究竟让谁去买吃的。很不幸，格迪他抽中了。在食品店里，老板也问起他，你是 Danny 的弟弟吧？你也玩橄榄球吗？而这样的提醒又让戈蒂想起了优秀的哥哥，想起了父母对他和对丹尼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戈蒂是很有写作方面的天赋的，但他自己却毫无自信。垃圾场的大叔看到了这群不速之客，马上要来抓他们。
12: Hey! Hey you kid!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Come over here! You! Come back here!
2: 戈迪拼命地跑，翻过垃圾场的大门，他终于逃过了一劫。但是垃圾场的大叔还是追过来，把这几个孩子大骂了一顿，还扬言要告诉他们的家长，让这几孩子的兴致大大的打了折扣。
13: I wonder, wonder, ooh, ooh,
2: 故事的另外一边 ，S 他们那群大孩子们。也听到了广播里不断重复的寻人启事。
14: A KLAM news break. We interrupt to bring you an update on the search for the missing 12-year-old Ray Brower. The police have expanded their. 然后，
2: 其中两个男孩就说起了他们见过那具尸体的事。
15: When are they going to give up? Kid's gone. They're never going to find.
2: 于是，这群大孩子也决定要去把尸体找来，向警察邀功领赏。于是，他们也加入到了抢夺尸体的行列之中。
14: If the cornets with lollipop.

格里他们这边，几个人继续沿着铁轨走着，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刚上路的时候那么精神。他们两前两后的走着。格里和 Chris 很认真地交谈着。格里问 Chris 自己是不是一个怪人。Chris 告诉他，是又怎么了？

0: 没有一点怪的地方。
1: Chris
0: 又说，明年他们小学毕业要升中学，大家就该分开了。科蒂觉得怎么可能呢？ Chris 很成熟地告诉他，要上大学的人就会去上中学，比如你，而像我这种不长进的学生，为了尽早工作赚钱，还是会去中专技校什么的。大家方向不同，迟早是要分道扬镳。格里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他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是一定要和他们继续做朋友的。 Chris 为戈迪这种不争气的想法感到很着急，他怕戈迪浪费了自己的写作天赋，叫他无论如何千万不要放弃这份与生俱来的才华。

0: 烦又来了。前面是一条高架铁路桥，只有眼前这一条路。如果他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一旦火车来了，他们就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可是如果选择绕路的话，他们可能就直到天黑也过不到对岸，这该怎么办？泰迪二话不说就选择直接过桥，但是胆小的维恩明显很不情愿。最终他们还是一起踏上了眼前的这条充满风险的最短路线。格里很紧张地摸了摸铁轨，他想试试看能不能感觉到是否有火车正在开过来。走到一半的时候，格里又伸手去摸铁轨，这回不妙了。他回头看过去，已经能看到冒着烟的车头了。于是他们拼命地跑了起来，而火车的呼啸声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Chris 和 Teddy 本来就走在前面，维恩和 Gertie 在后面跟着。维恩被吓得腿一软，干脆趴在了铁道桥上。Gertie 冲他大喊着：“快起来，跑啊，不然我们都会死的。”然后画面里，他们四个继续不停地拼命地向前跑着。跑在一列火车的前面，而终于化险为夷。惊心动魄的一幕过后，几个孩子又恢复欢声笑语。
1: Man, that was the old time train dodge. Too cool. Bert, you were so scared. You looked like that fat guy Abby Costello when he saw the mummy.
0: 他们升起了篝火，围着烧烤的食物，轻松地聊着天，笑逐颜开，仿佛刚才生死攸关的一幕不曾发生过。他们的忧愁和疲劳仿佛都很轻易地去除了，欢笑也来得更为容易。这便是所谓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天黑下来了，他们要在这里过夜了。晚上因为有狼嚎的声音，他们决定轮班站岗。格里做噩梦醒了过来，就顺便陪 Chris 站岗。于是 Chris 给他讲了自己偷牛奶钱的事情。
2: No one even asked me if I took the milk money that time. I just got a 3-day vacation.
0: 原来 ，Chris 虽然偷了学校的牛奶钱，但是他后悔了，他把钱还给了老师。可是丑陋的事实是，老师贪污了这笔钱，还把小偷的罪名栽赃给了他。一个星期之后，那位老师穿了一条新买的裙子，而 Chris 就此背上了小偷的帽子。一直以来 Chris 表现的对此都是毫不在乎，从不曾讲起这件事儿。但作为一个孩子，他内心的委屈

0: 去，可想而知。此时此刻，当他终于把压在心头的大石头向好友格迪讲了出来的时候，他失声痛哭起来了。天亮，他们继续上路，距离他们的目的地那个孩子的尸体很近了。他们还会遭遇哪些挫折，经历哪些困难？别忘了，还有一对大孩子也在路上，要来和他们争夺那具尸体。电影的最后，时间突然跳回到了现在。原来长大后的戈迪真的成了一名作家，他正在电脑上书写着那年夏天他们的这个故事。屏幕上的最后几行字是：虽然我已经超过十年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我会永远想他。这时戈迪的儿子敲门催他赶快的出门。
1: You ready?
2: Yeah, we've been ready for an hour.
0: 他看着儿子和自己当年差不多的年纪，想了想
1: okay, I'll be ready.
0: 写下了故事的最后一句话。我后来再也没交到像十二岁时那么好的朋友，你们也是吧。这就是电影《伴我同行》所讲述的故事。那些在你的纯真年代和你结伴过的朋友，大概永远也会在各位的心里占据一席之地。好了，此时听到的片尾曲是来自于 Benny King 的 Stand By Me， 献给曾经陪伴过你某

0: 下面要带给大家一部集古典艺术和浪漫于一身的片子，是关于一个陌生人闯入三个性格不同的人的生活，进而深深影响并改变他们自己和生活的故事。
1: 这就是著名导演詹姆斯·伊沃里2007年的作品《终点之城》。
2: We wrote to you. We said no. We very definitely said no.
3: Yes, that's why I'm here.
2: The doctor, he's taken very good care of Omar, but he's made a silly mistake. He thinks I'm Omar's lover. It's the sort of thing he would think. He's Latin American. They see the world in a certain way.
4: Now, I have her jewelry, and I would like to dispose of it, and I would like you to help me dispose of it.
3: Is it legal?
4: No, it's moral.And my things.
2: When did we ever see anyone or get to talk to anyone? And now, why are you talking to me like this? Why do you want to hurt me?
5: I want all these people to go away, but as they only incapacitate themselves and multiply.
2: You're afraid that if you stay, you'll change your mind.
6: I'm afraid if I stay, I'll lose my mind. Sometimes it's good to fail, to try, but to fail.
4: One day you will regret this. You will regret having come all the way to South America.And not involving yourself in what you encounter here.
1: Omar 获得了一笔奖学金，然而这笔款项、他的博士学位以及他往后人生所仰赖的教职机会，都要取决于他能否获得作家玉裘洛斯·关德的传记授权。裘洛斯·关德一生只有一部小说《平底船》出版。而他自己因为后期写不出好的作品开枪自杀，他把自己的财产遗留给了三个人，分别是他的哥哥亚当、妻子 Carolyn 和情妇亚登。因此欧玛要写裘洛斯的传记，就必须要得到这三个人的授权。欧玛试着写信给这三个人，但是却遭到了拒绝，非常坚定的拒绝，他先就此放弃了。但是这时候与他相处了2年的女朋友却提醒他，如果他得不到写传记的授权，那么他就得不到念博士的奖学金，也得不到教授的席位，而这两样东西对他和女友 Diddley 都非常的重要。欧玛一直以来都好像小孩子一样被 Diddley 照顾着， Diddley 觉得欧玛不能缺少自己的照顾，而欧玛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照顾，但是面对女友的各种要求，却总是觉得不能拒绝。于是欧玛在女友的鼓励之下，或者说是逼迫之下，前往乌拉圭拜访裘洛斯的三个遗产管理人，希望能够使他们改变心意。他抵达乌拉圭的那天，坐上了学校的校车，来到了裘洛斯的住宅，车上还有裘洛斯的女儿包莎。这是一栋带有着浓厚热带风情的别墅，最先从里面迎出来的是裘洛斯的情妇亚登。只是看到小女孩包莎喊妈妈的时候，欧玛以为这便是裘洛斯的妻子，便称呼她为裘洛斯夫人，而亚登纠正了她说，那正在倚着窗口看着他们的才是裘洛斯的妻子 Carolyn。 裘洛斯表明来意，接着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旅馆，如果没有也可以睡到花园里。而亚登虽然态度冷淡，但是也不忍心让欧玛风餐露宿，于是就安排了一个房间让欧玛住了下来。欧玛看到了这个家庭奇怪的结构，这一栋别墅里住着裘洛斯的遗孀 Carolyn 和情妇亚登，而这么多年来他们竟然可以和平相处，非常多的时候是亚登来照顾 Carolyn 的起居。而相距此地不远的别墅里住着裘洛斯的哥哥亚当，亚当和一个叫做 Peter 的男仆住在一起，他们相互陪伴，来消解偏远乡村的寂寞。三个人对于欧玛这次的来访聚到了一起讨论了一下，高傲固执的遗孀 Carolyn 坚持拒绝授权，亚登虽然善良但依旧愿意和 Carolyn 站在一边。只有亚当认为写弟弟的传记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愿意授权。欧 玛开始渐渐让自己熟悉这里的环境。亚登每天早起为一家人做早餐，时常是鲜榨的果汁和涂着蜂蜜的面包，然后是去花园里除草，或者是去照看蜜蜂。他和欧玛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是风景太过浪漫了，还是他们之间就像偶然遇见却命中注定的一对恋人呢？他喜欢这个照顾他生活的女孩。这时候凯尔琳也开始注意这位从纽约飞来的客人了，他看到欧玛和亚登相谈甚欢，便插话进去，很夸张地为欧玛开香槟欢迎他的到来。而这时亚登也赶了过来，这座小宅子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喝过香槟，三个人决定放丘洛斯的父亲那一辈人的录像，他们在德国的时候以及最初来到乌拉圭的情况。丘洛斯一家是为了躲避二战才来到乌拉圭的。黑白的胶片影像跳跃着，大家静默无声地怀念着过去，而欧玛了解了这一家人的更多。第二天欧玛去拜访亚当，亚当请欧玛吃饭，还表示自己愿意授权给他写传记。欧玛很兴奋，这是三个人中第一个松口表示同意授权的人。但是在同时，亚当希望欧玛把他母亲的一些首饰带到美国去。欧玛没有怀疑什么就答应了，不管是怎样，他觉得亚当是个善良的人，不会让他去做违法的事情。接着是亚登也改变了心意，因为他爱上了欧玛，还带欧玛去了丘洛斯的平底船的仓库里。丘洛斯一直收藏着这艘平底船，它其实就是威尼斯作为交通工具的贡多拉。那是很久以前了，一家人每年都会去威尼斯度假，于是平底船就成为了美好的回忆和珍贵的纪念。

0: 时欧玛也爱上了亚登，可是他还有女友迪德里在美国等他，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亚登。只有凯尔琳一直不肯松口，对他来说固执是一种习惯，他已经决定的事情绝不会轻易的去改变，何况是为了这么一个他并不认识也一无所知的陌生人。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这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家庭确实带来了许多愉快的气氛，欧玛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再等等，因为亚当告诉欧玛他愿意帮助他想办法改变凯尔琳的初衷。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那天欧玛帮助 Peter 看护蜜蜂，但是由于他爬得很高，在高处的时候有蜜蜂飞上去蛰了他一下，而欧玛一下没站稳就从梯子上掉了下来，陷入到了昏迷状态。亚登很着急，他去医院里看欧玛的病情，被大夫误认为是欧玛的女朋友，亚登也没有否认，在心底里他真的希望自己就是欧玛的女朋友，但是他知道迪德里的存在，他还是从欧玛的电话本上找到了迪德里的电话拨了过去。接着没过多久，迪德里就从纽约飞了过来，看到迪德里赶过来，不知道为什么凯尔琳竟然有些高兴，他知道亚登不能总和欧玛在一起了。但是迪德里很快发现自己的到来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甚至连欧玛。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一集，俄罗斯舞蹈演员纳迪娜完全征服了巴黎。面对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他一次又一次地鞠躬谢幕。他眯起了本来就细细的黑眼睛，鲜红的嘴唇微微挑起。当大幕最终落下，遮住了以红蓝色为主色调、夸张怪诞的舞台布景时，台下热情的法国观众仍在不停地呼叫着。纳迪娜转身离开了舞台，橙蓝色相间的衣裙翻飞，一个留着胡须的绅士热情地张开双臂迎接他，他是剧院的经理。他大声说道：
6: 太棒了，小不点儿，太棒了，今天晚上你超越了自己。
5: 然后殷勤地亲吻了他的双颊，有点公事公办的意思。纳迪娜习惯了接受他的赞美，然后回到自己的化妆间。房间里到处是花束，随意丢着，一些设计前卫的精美服装挂在衣架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以及香水和化妆品的味道。服装师珍妮一边帮女舞蹈家换衣服，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连串的赞美之词。敲门声打断了他，珍妮去开门，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名片。
7: 夫人要见吗？给我看看。
5: 女舞蹈家疲倦地伸出手，然而一看到名片上的名字，塞尔基乌斯·保罗维奇伯爵眼中立刻闪现出光芒。
7: 我要见他，把米斯的睡袍给我，珍妮，快点，等伯爵进来之后

0: 你就可以出去了。
1: 好的，夫人。
2: 珍妮拿来了那件睡袍，雪纺质地，玉米色，是有貂毛，精致高级。纳蒂娜套上睡袍，面色微笑地坐下来，用白皙修长的手缓缓轻敲梳妆台的镜子。获准见面的伯爵马上现身了，他中等身高，很瘦，举止优雅，面容苍白，看上去非常疲惫，样貌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撇开浮夸做作的言谈举止，下次再见时你会很难认出他。他极其绅士地弯腰亲吻了女舞蹈家的手。夫人，我实在是荣幸至极。
1: 珍妮关门前听到了这句话，
2: 一旦没有了外人，纳蒂娜脸上的微笑立刻有了微妙的变化。她说，
0: 虽然我们是同胞，但我们不必用俄语来交谈，对吧？
2: 我们两个都不懂俄语，那么这样就很好。莱克附和道。两人达成一致，开始用英语交谈。伯爵也舍弃了那套矫揉造作的礼仪。
1: 没人会怀疑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事实上，他已经迅速转型为伦敦音乐厅的艺术家了。
2: 他赞叹道，今晚的表演很成功，恭喜你。
0: 我还是不安。
2: 女舞蹈家说，
0: 我的身份与过去不同了，但战时引发的怀疑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仍旧一直被监视着。
2: 但是没有任何人公开指控你是间谍，对吗？
0: 那是因为我们的头计划周密。
2: 上校万岁。他说他要退休了，真是天大的好消息，不是吗？退休就像医生、屠夫或者管道工那样，
0: 像任何其他行业的人一样。
1: 纳蒂娜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0: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上校一直很聪明，他就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像别人经营一家制鞋厂那样组织一场犯罪活动，他筹划并指挥过的一系列重大政变都是充分利用他所说的各种专业人才，从不亲自出马，盗窃珠宝，伪造货币，搞间谍活动，在战时当间谍特别赚钱，还有破坏和暗杀，几乎没有什么是他没有染指过的。他最聪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什么时候收手。现在风声变紧了吧，他就要优雅地退休了，而且坐拥巨额财富。
2: 伯爵怀疑地说，但这消息让我们很失落啊，我们无事可做了，像之前一样。
0: 但是我们得到了报酬，而且是很慷慨的报酬。
2: 女舞蹈家语气中所带的某种隐隐的讽刺让她猛然抬起头看着他。舞蹈家面带微笑，而这笑容之灿烂使伯爵起了疑心。他婉转地说，
3: 对，上校在付钱方面一直很慷慨，我觉得他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还有他总能找到一个替罪羊，真是个聪明人，绝顶聪明。他是那句名言的忠实信徒，如果你想安全地做一件事，那就不要亲自下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把柄掌握在他手里，而我们没有他的任何东西。
2: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等着女舞蹈家来反驳，但是纳蒂娜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还像刚才那样微笑着。
3: 伯爵沉思着，谁都没有，不过你知道这老头还挺迷信的。几年前他找人算过一次，那个算命的女人预测到了他一生的成功，但是说他会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2: 这句话引起了纳蒂娜的兴趣，女舞蹈家好奇地抬起头，
0: 奇怪，太奇怪了，你是说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3: 伯爵笑了笑，耸了耸肩膀，肯定是这样，等他退休了，他会结婚， 某个年轻的

0: 身来，走到伯爵面前，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充满傲慢和骄傲。他说道，你刚才说我们没有人手里有头的把柄，你错了，我有，我一个有智慧也有胆量的女人，因为想骗过她是需要胆量的。你还记得那些戴比尔斯钻石吗？
1: 是的，我记得，是战前在金布里发现的吧。我没有参与，也没有听到什么细节，这件事刻意做得很神秘，不是吗？看来这是一大笔生意。
0: 那些钻石价值10万英镑，是我和另一个人一起弄到手的，当然是在上校的指令下。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机会。你知道那个计划是要用一些戴比尔斯钻石与两个年轻采矿者从南美带来的钻石样品调包，他们当时正好在金伯里，事成之后人们只会去怀疑他们。
1: 很高明，伯爵赞赏地说。
0: 我们的上校总是很高明。我按照指令做了我该做的事，但我也做了一件上校没预料到的事。我留下了一些南美钻石，其中有一两颗非常特别，很容易证明没有经过戴比尔斯之手。有了这些钻石，我就握住了控制我们英明的头的武器。一旦那两个年轻人的罪名被洗清，他就会被怀疑。这些年来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心里窃喜我有这个秘密武器。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得索要回我应得的一个很大的数目，我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数目。
1: 太棒了，你一定一直把这些钻石带在身边吧。
0: 伯爵的眼睛慢慢地扫视着凌乱的房间。
1: 纳蒂娜轻轻地笑出声来，
0: 你完全猜错了，我不是傻瓜。那些钻石放在一个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方。
1: 我从来都没觉得你是个傻瓜，我亲爱的女士。不过我斗胆提醒你一句，这样是不是有点有勇无谋？上校可不是容易被敲诈的人，你知道。
0: 我并不怕他，我只怕过一个人，而他已经死了。
1: 伯爵好奇地看着他，那我们就祈祷他不会起死回生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女舞蹈家大声质问。
0: 伯爵好像吃了一惊，
1: 我只是想说，如果他复活了，你的处境就尴尬了。这玩笑可能有点蠢。
0: 他放心地松了口气，不会的，他真的死了，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个男人曾经爱过我。
1: 在南非？
0: 伯爵漫不经心地问。是的，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是在南非。
1: 那是你的出生地，对吧？纳蒂娜点点头。这时来访者已站起身去拿帽子了。好吧，你最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我是你，我会更害怕上校，而不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恋人。他是那种特别容易被低估的人。纳蒂娜轻蔑地笑了。
0: 这么多年了，难道我还不了解他吗？
1: 你真的了解他吗？
0: 哼，
1: 我真的不确定。
0: 啊，我不是个傻瓜，我也不是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明天南非来的游船将会停靠在南汉姆顿港，船上有个人是应我之邀专门从非洲来的，他会遵照我的命令行事。上校要对付的不是我们两个当中的一个，而是我们两个人。
1: 这样做明智吗？
0: 必须这么做。
1: 你很信任那个人吗？女舞蹈家的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
0: 我很信任他，他可能没那么有能力，但非常可靠。
1: 他顿了一下，接着用若无其事的语气加了一句，
0: 事实上他是我的丈夫。
1: 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劝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上自纳斯比勋爵，下至我们以前的女佣艾米丽。我上次去英国时又见到了艾米丽，她说，
0: 哎呀，小姐， 如果你以那件事为原型，会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啊！就像。

0: 电影一样。我承认，我绝对能胜任这项工作。我从一开始就介入了这件事，整个过程都深入参与，并且有幸目睹了结局。此外，非常幸运的是，我所不知道的空缺部分，又可由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加以填补，而他也大度地允许我使用日记中的内容。所以，故事就由此开始了。安妮·贝丁菲尔德要开始叙述她的冒险经历了。我从小就渴望去探险，你知道，我的生活极其平淡乏味。我的父亲，贝丁菲尔德教授，是英国仍在世的原始人研究方面最伟大的权威学者之一，他确实是个天才，大家也都这么认为。他的思维永远停留在旧石器时代，但他生活在现代社会，这自然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爸爸对现代人没兴趣，就连新石器时代的人在他眼中也只不过是一群牧牛人，他只对莫斯科时代以前感兴趣。不幸的是，生活中他不可能完全不与现代人接触，或多或少都要与卖肉的、卖面包的、送牛奶的和蔬果店的人打交道。由于爸爸全身心地陷在远古时代中，妈妈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料理日常生活的责任就落在了我身上。坦率地说，我恨旧石器时代的人，不管是奥瑞纳人、莫斯特人还是阿什里人，或者其他任何时期的人。爸爸在写尼安德特人及他们的祖先时，大部分打字和校对工作都是我做的，但其实我对尼安德特人十分厌恶，而且总在想，他们在上古时代就灭绝了，真是件令人庆幸的事。最最可怜的孩子。不知不觉间，我也生出自己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可怜孤儿的印象。是他无形中让我有了这种感觉。他是那么亲切、和蔼，充满父爱。毫无疑问，把我看作傻乎乎的小女孩被孤零零地扔下，面对残酷的世界，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不可能让她改变这种看法，后来又发现幸亏我没有这么做。我亲爱的孩子，我能给你讲几件事情吗？
1: 可以。
0: 你知道，你父亲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后人会缅怀他，但他不是个好生意人。这个我非常明白，可能唯一比我还明白的就是弗莱明先生了，但我克制着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他继续说，我想你还不太明白这些事情，我会试着看能不能给你解释清楚。他进行了一段冗长而不必要的说明，简单说来就是，爸爸只给我留下了87磅、17先令、4便士，我要用这些钱来面对今后的生活。这个数字听上去少得可怜，我切切地等待着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害怕弗莱明先生在苏格兰也有个姑姑需要人陪伴，但显然他没有。现在的问题是，你将来怎么办？据我所知，你没有什么亲戚了。
1: 就我自己一个人。
0: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像电影里的英雄人物。你有朋友吗？
1: 大家对我都很好。
0: 我感恩地说。谁能对一个这么年轻又这么动人的女孩子不好呢？那么我亲爱的孩子，我们来看看怎么办。他犹豫了一分钟，然后说，你觉得来我家住一段时间怎么样？这个提议让我激动地跳了起来。伦敦，充满机会的地方。
1: 您真是太好了，真的可以吗？只要让我在找到事情做之前过渡一下就可以了，我会自己养活自己的。
0: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完全理解，我会帮你找的。

0: 看有什么适合你的。我凭直觉意识到弗莱明先生所说的适合你的和我自己想的相差甚远，但此时此刻明显不是我发表看法的时候。那就这么定了。你干嘛不今天就和我一起回去呢？
1: 谢谢您，不过弗莱明太太她……
0: 我太太会愉快地欢迎你的。我很怀疑丈夫们对妻子的了解是不是像他们以为的那么深入。如果我有个丈夫，我肯定不愿意他不打招呼就带回来一个孤儿。律师继续说，我们到车站时给他发个电报。我仅有的几件家当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我伤心地对着我的帽子看了很久才把它戴上。最初我称它为玛丽的帽子，指的是那种家中女佣出门时戴的帽子，但其实它并不是，它扁扁塌塌的，由黑色稻草编成，边缘处围了一圈压抑的饰边。我曾一时冲动踢了它一脚，还打过两拳，导致帽子顶部凹了进去。我还给它装上了一个立体派艺术家喜欢的那种像胡萝卜一样的装饰，结果竟然看上去很时髦。当然我后来把胡萝卜摘了，现在我还需要把其他部分也改回去。玛丽帽恢复原状了，而且磨损处让它看上去更令人沮丧。我自己也应该尽量更像人们观念中的孤儿那样。我有一点点担忧，怕弗莱明太太会不接受我，但愿我这个样子可以让她消除戒备。弗莱明先生也有些紧张，这是我们踏上位于安静的肯辛顿广场的那幢大房子的台阶时我才意识到的。弗莱明太太还算热情地迎接了我，她是个壮实温和的女人，看上去属于贤妻良母的类型。她把我带到一个一尘不染挂着印花棉布窗帘的卧室，说希望一切如我所愿，并告诉我一刻钟后一起去喝茶，然后就离开了。之后我听到她略显尖利的声音从一楼的起居室传来。
1: 哦，亨利，你到底为什么？
0: 后面的内容我没听清，但是语调中的不悦已足够明显。过了几分钟，又有一句话灌入我的耳朵，语调可谓尖酸。
1: 有一点我倒是同意你说的，她的确长得很漂亮。
0: 生活真是不易，如果你长得不漂亮，男人们不会对你好，而如果你漂亮，女人们又会对你不好。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整理头发。我的头发很好，乌黑乌黑的，不是深棕，而是纯正的黑色，从额头和耳朵后面垂下来。我随意地把它们抓起来绑在头顶上。我的耳朵呢也还不错，不过毫无疑问，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注意耳朵长得怎么样了，他们就好比彼特森教授年轻时人们所仰慕的西班牙皇后的美腿。整理完毕后，我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走在队伍中头戴小圆帽身披红斗篷的孤儿。走下楼时，我注意到弗莱明太太目光慈祥地注视了我的耳朵好一会儿。弗莱明先生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我猜他一定在想，这孩子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总体来说，这一天还算是顺利的过去了。我要立即开始找事情做，这件事也定了下来。睡前，我仔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长得真的漂亮吗？老实说，我并不这么觉得。我没有高挺的希腊式鼻子，也没有如玫瑰花瓣般的樱唇，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地方。确实曾有位助理牧师说我的眼睛就像漆黑幽暗的森林中透出的一缕阳光，不过助理牧师们都很会引用这类名句，时不时抛出来。我宁愿有爱尔兰式的蓝眼

0: 眼睛，而不是深绿色有黄色暗影的。不过绿眼睛倒是与冒险家很相称。我套上一条黑裙子，肩膀和手臂露着，然后把头发散下来。我往脸上扑了许多粉，因此肤色看上去比平时更白。我又找出一管唇油，在嘴巴上涂了厚厚的一层，又用软木炭笔在眼睛下面画了画。最后我把一条红丝带搭在裸露的肩头，头上插一只红色的羽毛，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整体效果让我非常满意。
1: 女冒险家安妮，
0: 我大声说道，冲着镜子里的自己点点头。
1: 女冒险家安妮，第一幕，看新的那宅子。
0: 女孩子实在是傻乎乎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真是无聊极了。在我看来，弗兰明太太和她的朋友都非常乏味，他们成天谈论自己和孩子们的事儿，不是埋怨想给孩子买些好牛奶有多不容易，就是怎么因为牛奶不好而向牛奶公司投诉。接着他们又开始谈论佣人们，说找到好的佣人有多么不容易。他们对中介公司的女人是怎么说的，中介公司的女人又是怎么回答的。他们似乎从来不看报纸，从不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事。他们不喜欢旅行，因为外面的所有东西都和伦敦的不一样。当然里维拉还可以，因为在那里能遇到所有的朋友。我一边听一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这些女人大多很有钱，她们完全可以周游世界，可她们宁愿选择待在无聊脏乱的伦敦，谈论送牛奶的小工和他们的佣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可能有些刻薄，但是他们确实很愚蠢，就连本职工作也做得很差，大部分都做不好家务，家政开支更是搞得一团糟。我的计划依旧没什么进展，房子和家具都卖了，卖来的钱刚好可以抵掉所欠的债。我还没有找到事情做，我也不是特别想找事做。我坚信如果我执着地想要去冒险，冒险的机会就会来找我。我坚信这一理论，一个人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的理论很快就被事实验证了。第三集。一月初的一天，准确地说是1月8号，我刚参加完一次失败的工作面试。一位女士说想找一个秘书加陪伴，但其实是想要一个年薪25镑、每天工作12小时的女佣。我们双方都不怎么满意，有些不快地告别了。我走上埃奇维尔大街，面试地点是在圣约翰乌德的一幢房子里，穿过嗨德公园往乔治医院的方向走，然后钻进嗨德公园角地铁站，买了一张去格格斯特路的票。进站后我就一直走到了站台的尽头。我想知道往汤郡街站方向的两条铁路是不是连在一起的。事实证明我猜对了，为此我很开心。站台上的人不是很多，尽头处更是只有我和一个男人。从他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樟脑丸的味道，是从这个男人厚重的大衣上散发出来的。大部分人还没进入一月份就开始穿冬装了，因此这个时候大衣上的味道应该已经散尽了。这个男人站在我前面，紧贴着月台边缘，他似乎在沉思，我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起他来。他又矮又瘦，深棕色的面孔上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应该是刚从国外来的，我在心里推测道。所以衣服上还有樟脑味，可能是印度，不是官员否则不会留胡须，可能是个种茶工。 恰在此时，男人转过身，像是想沿着站台走走，他瞟了我一眼，然后向我身后望去。突然间，他的脸色变了，因为害怕而扭曲，不，更接近恐慌。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像是在躲避某种可怕的东西，但他完全忘了自己正站在月台边缘，一下子摔了下去。铁轨上闪过一道光，伴有破裂的声响，我尖叫出声，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两个站内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维持现场秩序。我站在原地，像着了魔似的，一动也动不了。一方面，我被突然发生的事故吓呆了；另一方面，我又很冷静，想看看他们用什么办法把那个男人从铁轨弄到月台上来。请让我过一下，我是医生。一位身材高大、留着棕色胡须的男人从我身边挤过，在静止的人体边蹲了下来。看着他检查尸体，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我心头闪过，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最后，那位医生站起身来，摇摇头，死透了，没救了。人群挤得更紧了，一个站内服务员高声叫道，
2: 别挤了，往后点好吗？都挤到这儿干嘛呀？
0: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急忙转身朝着通向电梯的台阶跑去。我感到这一切太可怕了，必须出去透透气。刚才检查尸体的那个医生就在我前面，一部电梯即将关门上行，另一部正从上面下来，他突然跑了起来，一张字条从他身上掉了下来。我停下来捡起字条，追着他跑去，但是电梯门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留下了手里握着字条的我。等我乘另一部电梯来到地面时，我要找的人已经不见踪影。我暗自希望他掉的这张纸条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然后第一次打开来看上面写了什么。是从普通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半张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数字和字母。从字面来看，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过我还是犹豫着没把它扔掉。我拿着字条站在那里，又不舒服地皱起了鼻子，樟脑丸的味道又来了。我小心地把纸条放到鼻子前，是的，味道很重，但是那么我小心地把纸条折起来放进包里，缓缓地往家走，一路上想了很多。我对弗兰明太太说，我在地铁站里目睹了一桩很严重的意外事件，心里很不舒服，想回房间去躺一会儿。善良的她坚持让我喝了一杯热茶，然后就让我去休息。回到房间，我就开始实施我在回来的路上想到的一个计划。我想弄清楚为什么看着那个医生检查尸体时，我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真实感。首先，我假装是那具尸体在地板上躺了下来，然后把一个长靠枕放在我躺的位置来充当尸体，我自己则尽力模仿医生当时的每个动作。做完这个实验之后，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我坐在地上，面对着墙壁，皱起了眉头。晚报上刊登了一则短消息，说有一个男人死于地铁站内，目前还不能确定是自杀还是意外。我觉得有义务把我知道的说出来。弗莱明先生听我讲完事情经过后，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毫无疑问，你应该去作证。你刚才说当时周围没有其他人看到所发生的一切。
1: 我感觉身后有人，但是我不能确定，而其他人都没有我离得那么近。
0: 我去作证了。弗莱明先生替我安排好了一切，并且陪着我一起去。他好像怕我经受不起将要面对的询问，而我也只好表现得不那么淡定自若。 死者是 L.B. 卡顿先生。在他口袋里只找到一张房屋租赁经纪公司开的证明信，允许他去看马洛附近的一幢临河的房子。根据这张证明，警方才认定他是住在拉塞尔酒店的 L.B. 卡顿先生。饭店职员也证实这个男人与前一天入住酒店，用的正是这个名字。登记卡上写着 L.B. 卡顿，南非金伯利。很明显，他一下船就直接去了酒店。我是唯一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人。你觉得是意外吗？死因裁判官问我。
1: 我确定是有什么东西把他吓了一跳，他想也没想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0: 是什么把他吓了一跳呢？
1: 这个我不知道，但确实有东西，他当时看上去吓坏了。
0: 一个冷漠的陪审员暗示说，有的人怕猫，那个男人可能是看到了一只猫。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一点也不聪明，但好像获得了陪审团的认同。他们显然都急于回家，能以意外结案总好过自杀。死因裁判官说，我觉得很奇怪，那个在现场第一时间检查尸体的医生没有前来作证，应该当时就记下他的姓名和地址的，他没有这么做真的很奇怪。我暗自笑了，针对这位医生我有自己的判断，而且我的判断促使我决定尽快去一趟苏格兰场。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又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弗莱明夫妇拿回家一份每日预算，那天的每日预算可是出尽了风头。地铁意外续编，空屋发现乐毕女子。我迫不及待地读到，昨天在马洛的一幢名为米尔庄园的房子里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幢房子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房产，正准备空屋出租，而警方在黑的公园角地铁站跳轨自杀的那位男子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看房证明，要看的正是这幢房子。昨天在米尔庄园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尸体，是被勒死的，目前死者身份还未确定，但据传是个外国人。警方说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米尔庄园的主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目前正在里维埃拉休养过冬。没有人前去认领女子的尸体，法官仅得到以下信息：1月8号下午1点多钟，一个穿着讲究略带外国口音的女人走进了位于骑士桥的巴特勒和帕克先生房屋中介公司。他说他想租或者买一幢毗邻泰晤士河的房子，并且要靠近伦敦市区。中介马上给他找了几处符合条件的房子，其中就包括米尔庄园。他留下的名字是德卡斯蒂娜夫人，住在丽兹酒店，但后来查明那里并没有住着叫这个名字的客人，酒店的人也都不认识死者。米尔庄园一直由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家花匠的妻子詹姆斯太太照看，詹姆斯太太住在临街的小棚屋里。他证明说大约下午3点钟，一位女士来看房子，并出示了房屋中介的证明信。按照惯例，詹姆斯太太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他。米尔庄园离他住的小屋有些距离，他一向不陪租客一起看房。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男子，根据詹姆斯太太的描述，他个子很高，宽肩膀，皮肤呈古铜色，眼睛是浅灰色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穿一身褐色西服。他向詹姆斯太太解释说，他是刚才去看房的那位女士的朋友，来的路上先去邮局发了封电报，于是詹姆斯太太给他指了去米尔庄园的路，没有多想。5分钟后，年轻男人又回来了，交回钥匙，并说恐怕那栋房子对他们来说不合适。詹姆斯太太没

0: 都看到那位女士，以为她是先离开了。不过她确实发现年轻男人显然正因某事而特别不安，他像见到了鬼一样。我当时想他是不是病了呀。第二天又有一对男女来看房，发现了躺在楼上一个房间里的尸体。詹姆斯太太确认死者正是前一天来看房的那位女士，房屋中介也认出死者就是德卡斯蒂娜夫人。警方的验尸官判断女子死于约24小时前，每日预算马上给出结论，说凶手就是在地铁站里自杀的那个男人。他先杀了这个女人，然后又自杀了。然而地铁站的那个男人死于2点钟，而这个女人下午3点时还活得好好的。由此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两起事件之间毫无关联。在死去的那个男人的口袋里发现的那张看房证明，不过是生活中常见的巧合而已。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判断，被一人或多人蓄意谋杀。警察以及每日预算，又要开始寻找那个褐衣男子了。由于詹姆斯太太确认在那位女士去之前，米尔庄园里没有人，而除了那个可疑的年轻男子之外，直到第二天下午期间都没有人再进去过。按照逻辑，他应该就是谋杀不幸的德卡斯蒂娜夫人的凶手。他是被一条结实的黑色绳子勒死的，并且很明显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袭击，没能发出任何声响。他随身携带着一个黑色丝质手袋，里面有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一些零钱，一条高级蕾丝手帕，上面没有任何记号，和一张回伦敦的头等车厢车票，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这些就是每日预算刊登的全部细节，而他们目前每日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找到那个褐衣男子。平均每天有500个人写信来说找到了那个人，而那些晒成古铜色的高个子男人要是被裁缝说服做了一身褐色西服，那可就倒了大霉了。另外，地铁里的那起事件被认定为偶然巧合导致的事故，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真的是巧合吗？我倒觉得不一定。毫无疑问，我对此事怀有偏见，因为地铁事件是我私藏的秘密。不过在我看来，这两起命案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关联。两起事件中都有一个古铜色皮肤的男人，很明显是生活在国外的英国人。还有其他一些线索，就是因为这些其他的线索，我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我来到苏格兰场，要求见米尔庄园案的负责人。接待我的人一开始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这要怪我误闯了负责失物招领的部门。最后我终于被领进一个小房间，见到了梅多斯探长。梅多斯探长个子矮小，姜黄色的头发，怪声怪气的，态度很不好。屋里还有一个他的手下，也穿着便衣，低调地坐在角落里。
1: 早上好，
0: 我紧张地说。
2: 早上好，坐吧。听说你有一些你认为有用的信息要告诉我们。
0: 他的语气听上去像是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很恼火。
1: 你应该知道那个在地铁站里被杀的男人吧？他的口袋里也有一张去马洛看房的证明。
2: 嗯，你就是做过证的贝丁菲尔的小姐吧？嗯，是的，他的口袋里呢有一张看房单。很多人有那样的看房单，但不是所有人都被杀了。
0: 我强忍着怒火。
1: 那人的口袋里没有地铁票，您不觉得奇怪吗？
2: 地铁票很容易丢，我自己就丢过。
1: 也没有钱。
2: 他的裤子口袋里有一些零钱，
1: 但是没有钱包， 有些男人

0: 又是不习惯带笔记本、钱包或者任何小包。我又另做尝试，那个医生一直没来作证，您也不觉得奇怪吗？医生都很忙，经常不看报纸，他也许早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1: 事实上，警官，您是不想找到任何疑点。
0: 我友好地说。
2: 是吗？
0: 那我觉得你对疑点有些过于敏感了，雷丁菲尔德小姐。哼，年轻女孩都很爱浪漫，喜欢神神秘秘的事情，这个我明白，只是我很忙。
3: 我接受了他的暗示，站起身。坐在墙角的那个人突然谦和地说，或许我们可以听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短地谈一谈她对这件事的看法，探长。
0: 探长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好，那么贝丁菲尔德小姐啊，别生气啊，你刚才提出了一些问题，也给了很多的暗示，现在直截了当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3: 我在受伤的自尊心和急于表达的欲望之间犹豫着，受伤的自尊心靠边站了。
0: 你出庭作证时曾说，你认为这不是自杀。
1: 是的，我非常肯定，那个男人当时受到了惊吓。是什么吓到了他？
2: 不是我，可能是当时从月台那边向我们走来的某个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0: 可你没看到任何人。
1: 没错，
2: 个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0: 可你没看到任何人。
1: 没错，我当时没回头，然后尸体刚从铁轨抬到站台上，就有个男人挤到前面去查看尸体。
2: 个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0: 可你没看到任何人。
1: 没错，
2: 我个人，一个他认识的人。
0: 可你没看到任何人。
1: 没错，

0: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请放下手机，最好的爱是陪伴。
1: 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3: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趁烟腾着梦腾到天亮，落了尘也抱紧你不放，我的心里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失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点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流行最经典。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陈洁仪的这首《被风吹散的人们》，歌词深情而真实，让人感受到了生命中的种种情感和经历。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曾经迷失过，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要放弃寻找自己的归宿。

0: 张杰的这首《勇气之歌》分享给大家。在歌曲中，张杰用他独特的嗓音鼓励人们要勇敢面对挑战，相信自己，唤醒内心的力量，去改写历史，征服命运。
1: 快醒醒，你心情很悲，看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去。

相信我，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意见不对也殊途同归。你一定不会让自己后悔，你一定可以把敌人摧毁。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按计划执行把命运解体，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影青春热潮，自由奔放快乐，庄达菲的湘江中路高歌人生，说唱人们的命运抉择和奋斗精神更是勇气与信仰的飞扬展翅。

这首周深演唱的《我江湖》是手游《一梦江湖》三周年的专属纪念曲，电子古风编曲，打破传统国风框架，听着仿佛置身于刀光剑影的江湖，既有闯荡风波的快意，也藏着历经千帆仍纯粹的少年心气。听完满是热血与治愈，戳中无数玩家与国风爱好者，

胡夏用纯净的少年感声线，通过明亮音色与利落咬字，营造出云淡风轻、豁然开朗的氛围感。歌词以捕捉云的形状为意象，传递着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意境。一起来静静聆听这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捕云》。

张靓颖醇厚嗓音如陈年红酒浸润沧桑，陈冰清亮声线似冰泉凛冽。两人合唱的这首《曾经你说》主歌部分，二人气声缠绕如恋人低语，副歌爆发时强混声交织攀升，将爱情从炽热到破碎的全过程唱成倒流的时光胶片。

聪明糊涂心由陈淑桦演唱。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寻找真爱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迷惑和坎坷。歌词中的风往何处从不说，留下空白线索，形象地描绘了人生中的不确定性和迷茫感。而看见繁华的迷惑，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则是表达了一个人在繁华世界中感到孤独和无助，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这条路镌刻着苦难辉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率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3: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9: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10: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房价。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4: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4: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

0: 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3: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3: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

0: 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
1: 是踩着这些碎片假装不痛，依然固执地寻找每个细小的碎片，妄想着把它们复原。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蒙恬的散文《热爱生命》。生命越是短暂，我越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1: 热爱生命，作者蒙恬。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那度日来

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

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0: 接下来的时段，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夏多布里昂的抒情散文《每周之夜》。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
1: 每周之夜，作者夏多布里昂。一天傍晚，我在离尼亚加拉瀑布不远的森林中迷了路，转瞬间太阳在我周围熄灭，我欣赏了新大陆荒原美丽的夜景。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它时而宁静地继续它蔚蓝的驰骋，时而在好像皑皑白雪笼罩山巅的云彩上栖息，云彩揭开或戴上它们的面纱，蔓延开去，成为洁白的烟雾，散落成一团团轻盈的泡沫，或者在天空形成絮状的耀眼的长滩，看上去是那么轻盈，那么柔软和富于弹性，仿佛可以触摸似的。地上的情景也同样令人陶醉，天鹅绒般的淡蓝的月光照进树林，把一束束光芒投射到最深的黑暗之中。我脚下流淌的小河，有时消失在树木间，有时重新出现，河水辉映着夜空的群星。对岸是一片草原，草原上沉睡着如洗的月光，几棵稀疏的白桦在微风中摇曳，在这纹丝不动的光海里形成几处漂浮的影子的岛屿。如果没有树叶的坠落，乍起的阵风，灰凌霄的哀鸣，周围本来是一个万籁俱寂的世界。远处不时传来尼亚加拉瀑布低沉的咆哮，那咆哮声在寂静的夜空越过重重荒原，最后湮灭在遥远的森林之中。这幅图画的宏伟和令人惊悸的凄清，是人类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与此相

0: 比欧洲最美的夜景毫无共同之点。试图在耕耘过的田野上扩展我们的想象是徒劳的，它不能超越四面的村庄，但在这蛮荒的原野，我们的灵魂乐于进入林海的深处，在瀑布深渊的上空翱翔，在湖畔和河边沉思，并且可以说独自站立在上帝面前。
1: 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一起来聆听老舍的散文《济南的冬天》。

济南的冬天，作者老舍。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可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的，他们一看那些小山，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有了依靠。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便不知不觉地想起，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这样的温暖，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他们也并不着急，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干啥还希望别的呢？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古老的济南，城里那么狭窄，城外又那么宽敞，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对，这是张小水墨画，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那水呢，不但不结冰，倒反在绿瓶上冒着点热气，水藻真绿，把中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天儿越晴，水藻越绿，就凭这些绿的精神，谁也不忍得冻上，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看吧，有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那么蓝汪汪的，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这块水晶里包着红屋顶黄草山，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这就是冬天的济南。

0: 走过了春的明媚，夏的繁盛，转身已与秋不期而遇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一起来感受秋天的味道。
1: 北平漫笔之秋的气味，作者林海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向那熟悉的地方看去。荷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荷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他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这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出两节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汁儿都没有，芽儿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已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虎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庄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包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荣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老胡同口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院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踢肉和切肉的技术。栀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

进去，站在锯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是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的，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侄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尘土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

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方。沏一杯浓茶，思念便融进了苦涩的茶水里，那轻盈飞舞的绿色叶片便是我飘飞的思绪。只有在这样的夜里，在这样的苦涩里，我才知道原来的思念也是苦的。一起来听散文《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作者小点。从认识你的那一天起，相思便化作一颗红豆，化作诗行里的句点，藏在了我的心里。我知道，终有一天，这颗红豆会长成一棵茂密的相思树，扎根在我心里。终有一天，这首诗的句点变成我永恒的记忆。你在城市的那头，我在天涯海角的这头，是我的视线永远无法企及的他乡。常常会在寂寞的夜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我不点灯。我习惯了在黑暗中想你的笑容，想你的声音，想你在阳光下一步步向我走来，走进我的诗行。有人说，下雨的夜晚仰望星空，如果你看见有一颗流星划过，那就是思念你的人在哭泣。想你的时候，我仰望天空，我看见了自己的眼泪。不知道远方的你是否看见有流星划过你的窗前。想你的时候，回忆是伴我度过漫长黑夜的唯一药物，你梦幻般的一语。想你的时候，我的眼里总有泪水涌出。当思念在一个又一个黑夜降临，当牵挂在一个又一个瞬间不期而至，我才发现你的名字。

字已填满了我的记忆和我的生活空间。想你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喝下几两白酒，把自己放倒，让自己沉醉，让思念停止。酒醒时，我才知道你的影子早已镌刻在我的心房。想你想得好冷，想你想得好心痛。我幻想自己是一只蝴蝶，想你的时候，我蜕变前的黑夜。当你走进我身边时，当我真正的为你复活时，我愿为你写诗，写尽一生的灿烂。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事做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知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

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羡，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圆就是运动，所以车轮能跑，浪窝能旋。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再小要长老，人老了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老和少是圆的接损，冬过去了是春，春种秋收后又是冬。老虎可以吃鸡，鸡可以吃虫，虫可以吃杠子，杠子又可以打老虎。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何必计较呢？遇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

0: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你是我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
1: 你是我的风景，作者石梦。你是那一年的微雨江南，在断桥为我撑伞的男子。那一瞬，我们年少的梦想流落成唐宋的诗篇。在穿越时光的相遇里，我等待了一千年。我只想在这风光依旧的西子湖畔牵你的手，留给你一缕朱砂梅的幽香。我只想在这春山游诗的门庭搅乱一帘花影，听你踏着碎花的脚步由远至近。我只想在这桃花石里的柔情中看你成为我春日的风景。你是夏日里的清泉，余音里的红影，是五月流火的记忆。你是秋风中悠远的轻笛，高楼望断的离草，是相思无尽。我只想在暮秋纷纷的坠叶中轻抚你忧伤的泪，我只想在冬日寂寂的冷夜陪你饮一杯淡酒。我只想在蒹葭苍茫的雾霭里看你成为我四季的风景。你是明月如霜，清景无限的夜，你是

0: 夜里清新的茉莉花香。你是迷离的晚归雁，是我轩窗独处望不断的远山。你是我似水柔情中的一声叹息，在暗夜留下绯红的痕迹。你是我沉静眸子中的月白风情，是我半梦半醒时的亲吻。看我在潮水般的静寂里游荡，轻轻折起我的魂灵。你是纤纤尘世的孤影，留在我蓦然回首的星光尘埃里。你是我夜的风景。你是那只远去的丁香，是长在我胸口最痛的泪滴。你是我最近的风景，却是我最远的距离。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2: 人原本是一体，有人嫉妒人类无忧无虑的生活，于是上天把我们劈为两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让他们一生下来就不得不面对孤独和不完整。只有努力寻找到另一半，才能摆脱孤独的折磨。最爱你的人往往离开的时候最决绝，爱和尊严的紧紧捆绑，用死缠烂打去挽留的更多是一种好胜心。真正的爱情会让人要强到宁肯独自悲伤，也不愿破坏掉曾经那些高贵的记忆。很多话不说，不是因为不想说，而是心里知道说了也不会得到聆听和珍惜，还不如不说。放过我的期盼，也放过我的耳朵。爱情就像两个拉着橡皮筋的人，受伤的总是不愿意放手的那一个。

想开一间杂货铺，贩卖猫的脚步声，贩卖每秒裂开十次的脑洞，贩卖中古世纪艺术家的孤独，贩卖我心中所想的事物。我将许多欢喜忧愁的日日夜夜掺和着你的背影碾碎了，撒进时间里。你从不曾回头看我一眼，我也不曾与你打过一声招呼，可在我心里早已与你吃过无数个三餐，看过无数场电影。或许现在比起突如其来的惊喜，更喜欢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来到，和所有的事情都在一点一点地慢慢变好。今天天气不知道怎样，但我怀念阳光像金色的蜂蜜，好想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跳到你的怀里，做只属于你一个人的小朋友。

我追过日落，读过晚风，埋怨过这个世界，但还是会好好活着。不开心就去吹吹晚风吧，风会带走你的烦恼。渺小的我们，因为信任和爱而成为彼此星星一样闪耀的存在。在这漫漫时光长河里，别怕，你不会一直一个人。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放在一起，揉啊揉啊，揉成一个团，然后嗖的一下丢出去。在人生中，强烈的痛苦和欢愉都是暂时的，最终陪伴你的只会是你内心深处的力量，是坚韧和勇敢。别着急，你看这年复一年，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一切都是刚刚好。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